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998频率现在正在向您直播的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对战的双方是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和花城的银虎队。现在在球的是银虎队的进攻，银龙队队员快速上前阻挡，看看进攻这次能不能突破呢？好的，进攻使用了彩虹棍。

0: 发生什么了？吹这么近的？
1: 我也没看清，就看见那个九号先射了一脚高射炮，然后就玩命的追，再然后这球就进了。
0: 那么神奇，
2: 干得漂亮！这小子终于进球了，看来他练球的时候也没有白挨他那几下子呀。
3: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0: 总算进球了。
4: 燕玲，我希望你别忘了，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最重要的是什么？
6: 学会信任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5: 突破自己的极限？教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让季风顶在前锋的位置上，让我退到中场？因为季风的速度将是盐湖队最犀利的一张王牌。
4: 燕玲啊，想明白了。
5: 论单打独斗啊，我确实不及温雨安呐。但是足球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呀，我们盐湖是不会输的。
4: 我们不会输。
7: 好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好，
8: 队长，放心吧，有我季风在，一定会把丢的球全部扳回来。
5: 天哪！
6: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开始。一龙队林正带球狂奔，不停地过掉盐湖队队员，估计是憋了一口气呀。
8: 建玲，这就怂了。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就这样把这个最佳射手拱手相让了。
5: 说什么？再说一遍。
8: 不过话说回来，凭你的能力本来也很难跟我争夺最佳射手啊。
5: 你
8: 怎么不服？
5: 你
9: 不上当，
8: 那我就用更多的进球来彻底打败你们。
10: 越来越有意思，情绪控制得不错。

可恶！好样的！银龙的队员们凭借着相互之间充分的信任和熟练的配合，又一次瓦解了银龙队的进攻。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银。

0: 现在理解何安教练为什么要坚持使用季风了。
1: 这场球踢得太精彩了，燕妮居然踢起了配合，太让人意外了。
2: 耶，
3: 伙伴们，来。这一球我们配合的十分不错，再接再厉，团结一致。我们也相信季风，相信对阵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4: 盐湖队，
3: 我们是
4: 盐湖队，
3: 我们是
4: 盐湖队。
3: 我们再接再厉，再进一球，
4: 加油！
3: 再进一球，
4: 加油！
5: 好的，银龙队开球，
6: 中场不要向前插，节奏稳住。
5: 哎，跟调队教练正在和林正
6: 说着，不要给他们残余时间。
5: 难道在布置新的战术吗？林正向队友们做出了一个手势，银龙队开始发球，银龙队把球回传给了队友，好像不着急进攻。银虎队队长王默发出了进攻的手势，银虎队队员们纷纷向中场压了过来。哦，我知道了，银龙队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全攻全守，开始打起了拖延战术，消极进攻，准备把3-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银虎队的前景堪忧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时间紧迫，盐湖队队员们疯狂地去抢球，效果不大，但是对他们的体力消耗却是很大呀。
7: 可恶，拖延战术，消极进攻，我季风来破了你的战术。
5: 盐湖队的季风疯狂地扑向盐湖队球员，追着球来回的跑动，而盐湖队队员也害怕季风的速度，不停地传球。盐湖队的9号季风能不能破了他们的战术呢？
3: 季风那家伙来了，赶快破球！
5: 一个不能后卫铲球，季风倒地了。哎呀！裁判吹响了哨声，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0: 队长，是判了点球吗？队长，这个点球你来罚吧。
1: 我罚？可是这个点球是你制造的。
0: 我只是个菜鸟罢了，罚点球没把握。而且我听说夏季联赛，队长你最后的点球罚丢了吧？我可记得你教过我，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1: 谢谢你，季风。点球我来罚。
2: 马莫队长将主罚点球。
3: 这一次你还是射不中的。
2: 我们看到王默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要调整一下。一路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4: 王默，加油啊！

守门员扑出了点球。

0: 足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小伙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谢谢大家，下半场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加时赛，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全部潜力释放出来，把你们的快乐释放出来。
1: 放下包袱，享受足球。
2: 银龙队和银虎队即将进入加时赛。
3: 银虎，银虎，银虎，银虎，终于追上我们了，别骄傲。 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我们银龙队真正的实力，
0: 我们绝不保留。来吧，你们也会看到我们银虎队真正的实力。

0: 猛攻就看你的了。
1: 是，我一定做到。
2: 你们队再次组织起了一次气势汹汹的反攻，看联合队如何应对，还更。

0: 季风，季风，
1: 教练，
0: 还能坚持吗？
1: 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0: 季风，你的表现非常好，接下来的比赛就让你的队友。
1: 不用换我下场，我还能坚持。
0: 可是你这伤比较严重，

0: 教练，这就是点小擦伤，真的不算什么。求求你，让我上场吧。
1: 是。
0: 赶快处理一下，没问题的。我的队友们，他们需要我。教练，比赛开始了，您快做决定吧。
2: 好吧，医护，给他好好处理一下伤口。
3: 受伤球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们来看看赛场上的情况。有的林正带球过人。哎呦，一个大脚远射，刚过中线就开脚远射，这是一个轻视对手的行为啊。
4: 文宇，我们要快打猛攻，田虎那个九号下场了，他们少了一个前锋，我们的机会来了。
0: 打破僵局，就看这一波进攻了。
5: 有决议，好。
3: 现在由严虎队控球。
0: 可恶，我不会让你突破的。
3: 严虎队十二号拼命突破对方的围堵，看他能否把握这次机会。盐湖队十二号背部回传，哎呀，传球被对手抢断了，足球又回到了银龙队林正的脚下。
5: 快放手啊，别发呆，别嚣张，我一定会抢回球的。
3: 在盐湖队前锋还没有上场的空档，银龙队乘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盐湖队的处境比较危险啊。
6: 波哥放心吧，我们会守到你上场的。
0: 快点快点，这是关键时刻，我要赶快上场。
7: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

0: 行不行啊？快上场啊！
1: 少一个队员劣势很明显呐。
2: 这些孩子很硬啊。
3: 不行，不能这样被动的防守。
4: 对，不能让他们控制节奏，我们要反击。
5: 阳虎队加油！
6: 哪个队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真是令人期待。
4: 来呀，抢球啊！
3: 电灵，我们要冲上去抢球。
4: 嗯，明白。
6: 要反转了吗？一路被11号被野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野虎队准备抢球。
7: 没什么大事，
8: 可以上场了吧，教练？
9: 好，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0: 糟了，后方空虚。
6: 野虎队12号空袭，得手了。
4: 龙卫接球。
8: 好机会。
0: 啊，10号要干嘛呀？
6: 野虎队由被动防守变成了主动出击，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节奏。
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野虎。
6: 野虎队终于抢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8: 好，又反转了。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来到8998。

0: 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最后一场比赛的加时赛，盐湖队大战云龙队。对阵双方经过100分钟的旷世大战，比分还是战成了3-3平。在上半场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得分，究竟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盐湖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1: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2: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的。
3: 季风加油啊。
4: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5: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4: 蛮牛体质？
5: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1: 哎哦，哎呀，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4: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6: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嗯，燕玲、季风、小雨，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5: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啊。
7: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8: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胜利。
5: 来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7: 休想进球。
9: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5: 可恶，

0: 两支球队都未能撬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
1: 季风，
2: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3: 你放弃吧，今年的最佳射手是我的。
1: 你废话真多，
3: 给我站住。
4: 哥哥一定要破门啊。
5: 燕明加油，
1: 大家往前压。苏明成接球，
2: 孩子们都长大了。可爱，干得漂亮。
6: 段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严虎的骄傲。
0: 银龙队的林政把球压到了前场，盐湖队的防守位置不太理想，林政组织了这次进攻会不会成为本场比赛最后的破门呢？
3: 传球，
0: 林政的这一脚传球落点很好，就看温源能否在叶明的防守下接球射门。

整个下半场的加时赛，我一分未得，就让这一球来为我们银龙队加冕吧。

0: 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1: 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2: 峨眉周芷若。
1: 所谓何事？
2: 杀你取刀。啊，
1: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2: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1: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3: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2: 不是师傅。哎
3: 呀，壮士、啊、你没事吧？
1: 哎呀，没事，在下告辞。
2: 对不起啊。
3: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2: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3: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2: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哎
3: 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赵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2: 我这就上前敲门。
3: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2: 那怎么办？
3: 哼，对付他要用这儿。
2: 明白了，师傅。哼，赵无忌，开门。赵无忌，
3: 你干什么呢？
2: 用这儿啊。
3: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2: 什么方法？
3: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2: 明白了，师傅拿着。
4: 干啥？
2: 嘘，你听。
5: 南南风吹来清凉。
2: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3: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蹲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4: 干啥？
3: 嘘，你听。
5: 南南风吹来清凉。
3: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2: 师傅算了，
3: 不行不行，
2: 师傅算了，
3: 不行、哎、
2: 师傅算了。
3: 张无忌、哎、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4: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2: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4: 张无忌？
2: 对，
4: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呀，
6: 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2: 让开让开，抓人的
3: 这边，这边
2: 这边，往这边跑、啊、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哎、我们在这抓人呢。
6: 我溜达呀。
2: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6: 这是砍柴刀。
2: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6: 抓谁呀、啊、
2: 张无忌。
6: 那好，二位告辞了，
2: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缺黑。
6: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

0: 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1: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0: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2: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1: 对呀、
2: 啊。
0: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2: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1: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0: 啊，不用不用。
1: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0: 哎、真不用。
1: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怼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1: 对，
0: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1: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0: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1: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嗯，
0: 你干嘛呀？
1: 你看他都不骂我。
0: 不是，你可真行啊！
1: 他还夸我呢。
2: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0: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1: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0: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1: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0: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1: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2: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
1: 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
2: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很。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2: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0: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0: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0: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3: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水浪激平高，
4: 五大派
3: 抗天朝，纷纷是上朝。
1: 张无忌是一个好人，我们不用去抢屠龙刀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屠龙刀。师父曾经说过，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走吧，走，
2: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吧。
1: 这次杀了殷伯爵，也算是除了一大害啊！
2: 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
3: 为了去一个心愿的心。
4: 等等我们，
5: 等一等，
4: 等等我们。
3: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1: 哎呀，允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4: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3: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1: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2: 好，
3: 顾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1: 嗯，
0: 一个都不派。啊？
1: 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 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4: 好，
5: 没问题。
6: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哦，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吉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5: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6: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7: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7: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7: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7: 好。
5: 哎，真的是你这种人就是他，这就是他，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
4: 兄弟，小声一点。
3: 哎，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俺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8: 你是铁牛，
9: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0: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
5: 是
0: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9: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4: 哦，大哥，
9: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4: 卢俊义，
9: 天机星智。

0: 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1: 阿弥陀佛。
0: 天上星行者武松。
2: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3: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4: 是啊。
0: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1: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5: 可以可以，哎呀，可以，你在这儿啊？
1: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5: 啊？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1: 这石碑上写的？
5: 我听得清清楚楚。
1: 俺是个啥新秀啊？
5: 你就是个天啥？
1: 天你个鸟！
2: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6: 这是天，这是怎么天？这是天，这么好。

0: 我宋江，从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好，说得好，说得好，哥哥。
1: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2: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3: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
1: 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4: 好，
5: 好，好，
6: 好，好，
7: 好，
8: 好，
9: 好，
10: 好，
11: 好，
12: 好，
13: 好，
14: 好，
15: 好，
16: 好，
17: 好，
18: 好，
19: 好，
20: 好，
21: 好，
22: 好，
23: 好，
24: 好，
25: 好，
26: 好，
27: 好，
28: 好，
29: 好，
30: 好，
31: 好，
32: 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1: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2: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0: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2: 谢哥哥。
0: 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 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 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2: 但凭哥哥将令。
1: 来来来，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

0: 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1: 好，
2: 啊，啥是词啊？
3: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0: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4: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5: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4: 哼！
6: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7: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0: 停，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7: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8: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9: 哥哥
10: 哥，
9: 请哥哥宽恕田哥。
10: 息怒啊
9: 哥哥，
10: 哥哥
9: 哥
10: 哥，
9: 息怒
10: 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7: 罚就罚。等着，
3: 田牛，
6: 哪儿？
3: 哎呀，
11: 田牛，
10: 田牛啊，
12: 田牛，
11: 田牛。

0: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
1: 军师，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大兄弟，哎呀，兄弟，大兄弟，
3: 哥哥，想我梁慎已被丹巴克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4: 兄弟，
2: 哎，兄弟，
5: 二哥，
2: 武松兄弟，
3: 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6: 与他送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7: 对，
8: 是，
9: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0: 不共戴天。
11: 你想招安是吧？嗯，
6: 走啊！
12: 二娘，
13: 弟兄们，
14: 二娘，
13: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
15: 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16: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17: 兄弟们。

0: 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1: 哥哥，
0: 都散了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3: 哥哥，锦天花，
4: 招什么安？
5: 就是，
6: 谁知道招安当真？哎呀，
7: 别疼人，
8: 走走，快多。
9: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10: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2: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0: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1: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嗯，
1: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紧呢。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1: 好，
2: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0: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的。
2: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0: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0: 众兄弟请回吧。
3: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2: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3: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2: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
4: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事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1: 先生言下之意，
0: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 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清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2: 是。好。
0: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3: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0: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
4: 我在此持久等你。哥哥是要做什么？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0: 是。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5: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
6: 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你躲什么呀？ 爷爷吃了你不成？哎，不，过来，陪爷爷吃酒。
5: 啊，
6: 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

0: 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
1: 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2: 不敢说。
1: 哎，
2: 他们去了春香院。
1: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2: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1: 哎，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妓院。好，他可黑惨了。
3: 俺倒他是个好人，这是个淫棍。哎，但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4: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3: 好汉有一归正，这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4: 多谢。
5: 是心非的东西，撤！你敢滚出来！松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了梁府。
4: 怎么回事？
6: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走到了封城，哥哥快走！
4: 快下来！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已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1: 松江。
5: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留下！在下告辞了。
1: 你不出来吗？松江，下来啊！
5: 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哥哥，铁牛，住手！
1: 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
0: 兄弟们都来了，
1: 嗯，哥哥，快走吧，
0: 好，
1: 快走，
2: 走走走，
1: 快走！
2: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0: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0: 走吧，
2: 嗯，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0: 什么？
2: 啊？
0: 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冠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2: 是，我这就去吧。
0: 哎，
4: 二弟。
1: 啊，哥哥，俺也去。
0: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2: 好，
1: 走。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成一架。
2: 这人，
5: 天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5: 走了。

0: 狼的，拼了！
1: 且慢，你是何人？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我爹，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怎么样了？哎呀，你干啥？你敢骂我？胆小鬼！
1: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0: 我马骑得好。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你才胆小鬼！
1: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是俺生气。
0: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2: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2: 俺
1: 怎么不敢？
0: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2: 我什么？你什么你？
1: 你才胆小鬼呢！
2: 什么？谁胆小鬼啊？
3: 田娇，兄弟怎么了？你们他？我还做事儿，俺不知道。他耍流氓？俺没耍流氓。
0: 你搂我？
3: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儿？
0: 你就是搂我了。
3: 俺明白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3: 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笑>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2: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哼，这是女的，
0: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2: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0: 女人怎么了？女人
3: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

0: 我们这里有一位大人物，他是我们的大人物，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1: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0: 好，请。
2: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嗯，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1: 俺以前当牢子的。
2: 你不是好人呐？
1: 俺咋不是好人？
2: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
1: 喝，俺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2: 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别再离踩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2: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
1: 姑奶奶。
2: 哎。
0: 小妹不得无礼啊，哥哥。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嗯。嗯嗯。
1: 这一
0: 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3: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
0: 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1: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
0: 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2: 方
3: 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笑>
0: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笑>
1: 太好了，而且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2: 我呢？我也要结拜。
4: 你是个女的，啊！哎，你怎么了？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官声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5: 我方天骄，
4: 阿李逵，
5: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哎，兄弟，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 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
1: 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0: 俺这算诚心了吧？
1: 哎，诚心可见。
2: 诚心了。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

0: 等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啊。
1: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何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2: 你就跟我们去吧。
0: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1: 你们也要干大事？
0: 对。
1: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0: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哥哥请讲。
0: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哥哥何出此言？
2: 哥哥但说无妨。
0: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2: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0: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江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0: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2: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1: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2: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2: 也罢，
0: 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3: 保重。
4: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2: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0: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3: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4: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1: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4: 这
1: 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4: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0: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4: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1: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愿说话。
5: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诉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1: 哎，
5: 在厅外侧首二方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4: 是
5: 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4: 是，
0: 打扰了。
4: 来，二位好汉，
1: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4: 是。
1: 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0: 睡吧。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

0: 我的女儿啊，
1: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2: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4: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3: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2: 何人抢你女儿？
3: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4: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3: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2: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4: 哎，铁牛兄弟，

0: 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哎，你家可有些饭，他先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
1: 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2: 老人家，来，快快请起。
3: 来，
1: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0: 谢二位大侠。
1: 啊！铁牛，不可莽撞，
4: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1: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啊，
5: 铁牛，你这是干啥？兄弟，住手！宋三郎，啊，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
6: 张扬有点厉害，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
7: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有病！
8: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9: 你猜我们为啥找他？早都准备好了。
10: 偶尔。
11: 六丸刮片，好茶。
12: 对呀。
13: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4: 打劫？
15: 啊？就凭你俩？
16: 就凭我们俩。
17: 你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18: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19: 出发！

0: 敢卡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1: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2: 铁牛，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室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0: 宋三郎，俺贤昌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1: 你给我住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0: 哼，
1: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0: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贤昌把你当作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卡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0: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1: 好，裴宣听令，
3: 在，
1: 写堵塞军令。
3: 是，
1: 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0: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3: 我同去便是，
0: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3: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哼。
2: 哎，哥哥，
1: 走。
4: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0: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来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4: 是是是，
5: 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2: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4: 这
0: 听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5: 是。
2: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4: 好。
2: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2: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3: 马上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把一斧子就劈了他。
4: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这不是。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
5: 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4: 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0: 我们走。
3: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想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居然按义父子割下来，你陷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哦，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什么办法？
2: 田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1: 哥哥，田牛兄弟性如烈火。 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哦，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呐。
3: 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3: 看看。哦。
1: 哎呦！铁牛，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5: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1: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6: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

0: 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1: 是啊，
2: 是 啊， 是啊，饶了他吧。
3: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1: 是 啊， 是啊，
4: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5: 是啊，
6: 是啊，
7: 是啊，
8: 饶了他吧，
9: 饶了他吧，
10: 饶了他吧。
4: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2: 谢哥哥不上，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4: 哎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11: 哥哥，我们这就前去。
4: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
3: 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4: 了你我，
3: 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7: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0: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我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
9: 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邪教，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
1: 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跪服其降，只求得

0: <笑>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离庭扫学，再给他个高汤泼水，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1: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
0: 这才方显朝廷招远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2: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报念，归顺之心已久。
3: 汝阳贼，你家爷爷来了。
1: 哎，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3: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3: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叫哥哥也姓宋。
5: 李逵，
3: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叫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5: 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3: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5: 走吧，
3: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嗯，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1: 嗯，狗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7: 哎，走，
8: 小丫头，
7: 师兄，师兄，
9: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3: 闪开！
9: 树木匠恕难从命。
3: 闪开！
9: 再不闪开，
3: 哥哥，莫怪我无礼。
10: 哥哥，不要冲动啊。
1: 嗯。
9: 难道你也要招安？
10: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3: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7: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1: 嗯，娘子，苟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1: 不是二娘，这。
0: 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啊！二娘，那你呢？
0: 我招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虎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功名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
0: 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欲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世子坡？
0: 嗯。
2: 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0: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0: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
0: 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
2: 早点回世子坡吧。回世子坡？怎么了？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世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0: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3: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
2: 大姐，你走吧。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3: 为什么？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啊，
3: 铁牛兄弟，俺只想活劈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 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3: 嘿嘿嘿。

0: 二娘怎么了？天津兄弟，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哎，
1: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来成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0: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1: 走。
0: 哎，这个，哎，好，哎，哎，哎，哎，哎，兄弟，过来，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1: 把自个玩，他自己看，旁边人不看。
0: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天津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
2: 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3: 吃酒，俺真口渴呢，你走。
0: 走。
2: 说，你说那个，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0: 有酒吗？
2: 哎呦呦呦呦呦，
0: 管够。
2: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0: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
2: 有，
0: 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2: 有，里面请。
0: 二位爷来点什么？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哎，嚷嚷什么？说那事儿啊！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2: 哎，有，
0: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2: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0: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叽唧。是是是是是是，快去。哎，别别别！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1: 那可不，
0: 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1: 当然了。
4: 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酒菜来喽！哎，哎呀，
5: 二位爷，哎，兄弟们，
2: 请慢用。
5: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4: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5: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
2: 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4: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哼，
1: 也是。干了吧。
2: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5: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2: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0: 嗯嗯。
1: 小二，
2: 哎，
1: 结账。
2: 好嘞。
0: 三位爷，慢走啊！哎呦，哎呦，我肚子疼。怎么了，兄弟？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1: 嗯，去吧，去吧，去吧。嗯。

0: 升堂。
1: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2: 你个杂种！
3: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4: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统领的统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统领饶命，饶命啊！
3: 起来！啊！爷爷不杀你。
4: 谢统领不杀之恩，
3: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4: 是，
3: 把椅子扶正。

0: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快去站好！是是是是。
1: 狗官，
2: 在。
0: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2: 像，像吗？
0: 不像吗？
2: 胡说！
0: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2: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对对对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3: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啊，这个啊，是是是是是是。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4: 小二，哎，客官要点什么？
3: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啊，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好的，谢谢这位爷。
2: 嗯，像不像？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0: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是是，击鼓，升堂。哎呦！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 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上堂。
1: 威武。
0: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2: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3: 没有。
2: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0: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4: 是，
2: 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0: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伯官，
5: 在。
0: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5: 是。
0: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5: 是。你过来。
6: 这干什么呀？这
5: 是来，过来。
2: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0: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2: 他打了小人。
7: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0: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2: 我是挨打的。
0: 哪个是打人的？
7: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0: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7: 谢老爷。
6: 这
4: 怎么办呢？
0: 你这不长进的，怎的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1: 在，
0: 拖出去示众。
7: 是，
2: 老爷，冤枉啊，老爷！
0: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

0: 你赶紧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1: 爹啊，哎，老爷，哎，老爷！哎呦，这是！
2: 狗官，
0: 爷爷问哪是在断案，分明是前者无聊，哎，你们耍耍。嗯，爷爷走了。哎。
1: 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哎，怎么回事啊？
3: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贪贼当初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
1: 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3: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哎，
1: 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 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番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啊，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3: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0: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1: 别！
3: 哎！
1: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像鄙视鄙视啊？
3: 大姐，你别生气。
1: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3: 大姐，
1: 我骂你怎么了？你能把我杀了？
3: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1: 别生气，
3: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别生气，
1: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3: 啊！
1: 你们，你再给我骂！
4: 真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岂有此理！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5: 这个孙二娘。
4: 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为可忌的。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
5: 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父，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4: 此事可当真？
5: 千真万确。
4: 如此，就更应该杀。 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5: 是。
6: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7: 我干的。
6: 孙二娘，你
7: 公明哥哥，那厮他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6: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7: 报！
6: 大帅，
7: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6: 你说什么？
7: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6: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7: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6: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这是我们蒋养的官军要来干啥？他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0: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0: 军师，我回去，走就走。
1: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2: 我去太尉府赴京请罪。
0: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1: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0: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1: 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0: 好，
1: 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1: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1: 铁牛，铁牛听令，公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3: 带领。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3: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4: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众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

0: 外强窥伺于外，操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2: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3: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4: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1: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5: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6: 皇上，臣有本启奏。
5: 张爱卿，快快奏来。
6: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3: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6: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5: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6: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7: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5: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0: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6: 好，
5: 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9: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10: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他郭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风波能技巧。
8: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哎，
11: 督导督导，哎，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12: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1: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12: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11: 哎，

0: 杜涛，您真不能过去！
1: 住手！
2: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啊？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战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2: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2: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2: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

0: 少晚，早，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1: 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赶紧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否则哥哥做皇帝。
2: 李逵，
0: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1: 哎，军师哥哥。 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3: 对，
1: 放肆！
0: 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3: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 啊！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
0: 有种的，赶紧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4: 你们都来，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去！
3: 你们两个杂碎一个拿地铁牛爷爷，
4: 你敢拦我？铁牛，听军师的话。
3: 你乱了法度啊！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4: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3: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4: 铁军兄弟，我得罪了，
0: 你个他，俺非把你剁成肉酱。
4: 住手！铁牛，不得无礼，
0: 哥哥。
3: 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归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5: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哎，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4: 好了，三夫三妾，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3: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
4: 哥哥，怎么回事啊？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啊，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0: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

0: 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长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们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太棒了！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
4: 属贝利优羊奶粉。
10: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

0: 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

0: 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4: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4: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跳舞。我们跳起来舞，跳一起。
6: 怎么样，团长啊？我们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团长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4: 对。
6: 来三折，
4: 三折，
3: 三折，
4: 三折，
3: 三折。
5: 好吧，好吧，
1: 好。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6: 先到人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品鲜栏目播出。

0: 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

0: 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160年了，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

0: 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惮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单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武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鲁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一时，赵安呢？赵安，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
2: 大哥，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干什么呢？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4: 报！报太尉，
3: 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4: 什么？你说是谁？
3: 行者武松，
4: 反了！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

0: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0: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0: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0: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1: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0: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3: 在，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3: 是，
2: 走。哼，
1: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4: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4: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1: 师爷有妙计？
4: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1: 切，这他肯干呐？
4: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啊？那说说，
4: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5: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6: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5: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7: 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5: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7: 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4: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师爷高见。
4: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

0: 一于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啊，
0: 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2: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3: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戴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3: 太尉请。
1: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3: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1: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3: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1: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3: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1: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3: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1: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3: 你
1: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

1: 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2: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1: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4: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3: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4: 我想，难。事到如今，也只能。
5: 司马当成活马医了。
4: 军师，你找我。财庆兄弟，
6: 在。
4: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4: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
5: 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4: 不能。
5: 行，军师，听您的。
4: 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6: 石谦兄弟。
4: 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5: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4: 那偷人呢？
5: 偷人？
4: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笑>道长真是神人也啊！<笑>
6: 军师谬奖了。
4: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5: 是。
4: 军师请坐。
6: 先生请。
5: 请。
4: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是人心。
6: 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
5: 两难呐！
6: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4: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5: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6: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7: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4: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5: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
7: 时辰已到。
8: 高太尉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的奸行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且看。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待人发。

0: 师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 宋先锋，开始吧。
1: 慢住！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0: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1: 好。

0: 二娘，
1: 铁牛兄弟，
0: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1: 谢谢兄弟。
0: 娘。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穆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 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2: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郁积，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1: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成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小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威海码头，这里啊海水清澈，环境非常优美。现在啊，来来往往的渔船正在忙碌着，他们正在捕捞的就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的带鱼。你想要尝一尝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吗？走，我们马上出发。
1: 渤海湾的深海带鱼特点是肉厚刺少，骨头小，鲜香滑嫩，口感好，自古以来都是海中珍品，但其捕捞工作非常辛苦，往往需要在海上连续漂泊半个多月。在码头上，我们遇到了刚刚捕捞深海带鱼回来的渔民。

0: 可以看到啊，渔船都已经靠岸了，渔民们呢正在忙着卸货。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叔啊，也是刚刚打捞回来。大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您这打捞的都是带鱼吗？
1: 对，这就是我们出海15天刚刚回来捕捞的深海带鱼，新鲜不？
0: 新鲜。这个带鱼啊，在太阳底下一看还反着银色的光芒，看着就很新鲜。但是啊，大叔，为什么这个鱼不是活的呢？
1: 带鱼啊是深海的，它一出水以后啊，因为压差和缺氧它就死掉了。像我手里的这个带鱼啊，是你们平时在市场和超市都买不到的。
0: 那大叔，您的带鱼平常都怎么销售，卖到哪里去啊？
1: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以前我们直接卖给了中间商，一般的都是进入了5星级大酒店或者出口了。市面上卖的价格很贵，但是我们渔民赚的很少。
0: 那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来提高渔民的收入呢？
1: 当然有，我们当地有一种古法红烧带鱼，我们会把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直接送去做成5香酥骨带鱼罐头，又鲜美又好吃，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又营养还补钙，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2: 古法烧带鱼原本是一道海边渔村源远流长的名菜，后来被聪慧的渔民们制作成罐头。它以肉厚刺少的渤海湾深海带鱼为原料，经过秘制烹饪做成的酥骨带鱼罐头，肉质鲜嫩，没有腥味，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打开一罐随时随地就能吃，片片饱满，口口开胃，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0: 季师傅，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也太好吃了吧。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带鱼啊油光锃亮的，看着呢就非常的有食欲，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带鱼的鲜香味儿，一点都不腥。而且啊，鱼骨鱼刺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不仅好吃还能补钙呢。
1: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和你平时啊在超市买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带鱼用的是从渤海湾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刚一出水立马就做成了罐头。我们的工艺是古法红烧，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老人孩子吃了好吃还放心呢。
0: 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都很想要尝一尝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平时我们都是卖99块钱6罐，今天啊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也不挣大家钱了，我再免费送你4罐。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5罐，99块钱，整整15罐，多不多？实不实惠？我打开一块，大家看看。
0: 这一罐倒出来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而且啊都是大罐的，没有鱼头，没有鱼尾。
1: 是的，货真价实。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
0: 季师傅，您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朴实。观众朋友们，他们渔民自己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正宗的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鲜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啊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今天下单99元，您到手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季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真的特别的好吃。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这请你放心，我敢保证，我们的带鱼是我们渔民亲自在海里捞上来的，我可以用我的良心保障，没问题，绝对请放心。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不是商人，绝对不会弄虚作假。
0: 季师傅，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不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打开一块给你们看一看。我们用的带鱼都是渤海湾深海的，都是整条大块。如果你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你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
2: 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一罐就是整整的一大盘，不仅是分量很足，而且品质也特别好。
1: 当然了，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个实惠。现在啊，中老年人食欲不好，小朋友爱挑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香味一出，老人孩子抢着吃，鱼骨鱼刺一咬就碎，不光有营养，还能补钙呢。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既好吃，分量又大，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儿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我们这一大罐分量特别的足，够一家子吃两顿呢。99块钱可以买整整六大罐。
0: 99块钱整整六大罐，那这样算下来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优惠一点啊？
1: 你们大老远来啊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啊也不小气，我再送你整整四大罐，够诚意了吧？
0: 免费送四罐，那就是99块钱整整10罐，一罐才9.9块，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挣钱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不能优惠了，我们用的带鱼啊都是新鲜从渤海湾捕捞的深海带鱼，不是你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冷冻带鱼。我们的带鱼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块的，成本很高。我们渔民挣钱不容易，出海捕鱼很危险，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但是啊，季师傅，今天啊，您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渔民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优惠可以，我可以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您说。
1: 吃好了，帮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你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我谢谢大家，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罐。
0: 免费送五罐，那就是99元整整15罐。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现在下单99元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是正宗的渤海湿海带鱼，味道太好了，吃起来又香又嫩，吃带鱼喝个小酒太好了。我平时啊只能吃半个馒头，吃这个带鱼罐头啊能吃一个大馒头。孩子们吃这个带鱼罐头啊也不挑食了，我一次性买了两箱，也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随便吃这个罐头了。
1: 这一罐的量太多了，打开之后够我们一家吃两顿的了，而且还不用杀鱼，免得弄一身的腥味儿。我们家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这个五香素骨带鱼，看我们家的孩子吃的多香。
2: 妈妈，以后你多给我们一张，这样我吃带鱼的时候就不用去吃那个鱼骨头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咬动，多好啊！
3: 带鱼营养价值高，味道鲜香，老人和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尤其是带鱼罐头，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仅没有防腐剂，没有重金属，鱼肉鲜嫩不油腻，鱼刺酥软，一咬就碎，老人孩子不用担心卡嗓子，大口吃，放心吃，才有食欲。
4: 真香啊，这骨酥带鱼真香啊，骨头它都酥了，而且味儿特别的正，和上面条吃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是很香很香的。
5: 在电视上买的这个带鱼罐头味道也不错，骨酥肉烂，我的孩子也喜欢吃。
6: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真好吃。
7: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的骨头也能吃，爷爷奶奶肯定爱吃。
3: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8: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平常都可以怎么吃呢？
9: 吃法非常简单快捷，打开一罐可以直接使用，稍微热一热更好吃。我现在啊，给你打开一罐，让你尝一尝。
8: 好。哇，这一罐里边这么多啊，而且都是整块大段的带鱼，感觉这一大盘一家人吃2顿都没有问题。
9: 那当然，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的实惠，而且呢，没有鱼头，没有鱼尾，你赶紧尝一尝。
8: 好，那我就先替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带鱼吃到嘴里啊，肉质非常的饱满鲜嫩，而且呢没有什么腥味儿，鱼骨鱼刺啊轻轻的一咬就碎了，在嘴里啊越吃越香。
9: 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这样呢老人和小孩不用担心卡嗓子，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4: 在家呀，吃个米饭，吃个馒头，喝稀饭，吃个面条，很下饭，而且呢很有营养，还补钙。有时候啊，小朋友放学或者早晨来不及做饭，不用担心老人和孩子挨饿，可以打开一罐直接食用。
3: 但是很多人担心罐头里有防腐剂，吃多了不健康。那现在您完全不用担心，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0: 老年人和孩子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现在啊，有些老年人没有食欲，孩子挑食，长期下去以后呢，这样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松骨带鱼罐头啊，香味一出，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我们的带鱼啊，用的是渤海湾深海捕捞的带鱼，有营养还补钙。
1: 季师傅，您的五香素骨带鱼罐头啊这么好，会不会很贵？我们老百姓会不会吃不起啊？
0: 不会，我们这一大罐就是一大盘，
2: 99块钱整整六大罐，
1: 这么一算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呢？
0: 今天啊，你们大老远来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也不小气，我今天呢再免费送大家四罐。
1: 免费送四罐，
3: 那就是99块钱10罐，一罐才9.9块，
1: 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赚钱啊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0: 不能再优惠了，我们的带鱼啊是渤海湾刚刚捕捞的新鲜带鱼，不是你们平时买的那种冷冻带鱼，而且呢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罐，成本很高。我们渔民一代生活，平时出海很危险，不能再优惠了。
1: 但是啊，季师傅，您今天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吧。
0: 那好吧，我答应你，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99块钱整整15罐，不好吃你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好吃你帮我宣传宣传，我谢谢大家。
1: 那我也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秘制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留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现在下单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4: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金秋为镇濑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数以万计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胎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

在这条承载全球八分之一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施然，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同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网信办、吉林省商务厅和吉林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于2026年8月29号至30号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为主题，设置1+4+N项活动，全面展现新电商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
0: 一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将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四为四场分论坛，分别聚焦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主题。N 为多项配套活动，包括优播国潮会、主播培训交流、闭门研讨会以及吉林新电商专场活动。
1: 截至2026年8月12号19时，东北超长春赛区第四轮主场赛事长春对沈阳的门票销售火爆，原计划开票区数量全部售罄，经赛区执委会协调沟通，现有少量89元福利套餐门票的余票。
0: 该价格含价值169元的卡尔美正品球迷版比赛服一件和本场比赛门票一张。未购票的球迷朋友可通过大麦微信小程序或大麦 APP 及时下单购买。
1: 为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我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标准调整，普通区域女性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由55周岁延长至58周岁，男性由60周岁延长至63周岁。长春市实施更宽松的标准，男女驾驶员从业年龄均可放宽至65周岁。
0: 依托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驾驶员无需提交申请，不用准备纸质材料，全程零跑腿，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政策红利。据统计，新政累计惠及全省61.1万名出租车驾驶员。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
1: 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感受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的新成果。
2: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一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

0: 满地职工。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1: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2: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0: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3: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0: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4: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
5: 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做了介绍。
6: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利率最低降到2.51%。紧盯吉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参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品类，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增幅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质押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吉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

0: 增信分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禁止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
1: 今年暑期，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
2: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十。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3: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2: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4: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2: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访旅客100.4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族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5: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2: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6: 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成效突出，累计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实现降本减碳双向增收。
2: 依托中国石油首个大规模绿电自销纳示范项目，吉林油田全面采用风光电能替代油气生产外购网电，形成自发自用闭环销纳的运行模式。目前吉林油田风光发电自销纳总规模达到19.9万千瓦，油气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特点，吉林油田通过搭建智能电网，优化多能互补体系，健全电力管控机制，将气电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持续推动传统油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日前，白城市启动爱心冰箱志愿服务项目，在城区重点区域设立便民服务点位，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关怀。
2: 记者看到，设置在城区街头的爱心冰箱取水点，物资充足，供应有序，志愿者持续增补饮用水，保障物资常备可用。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免费取水，驻足纳凉。
7: 顶着大大的太阳跑单，出汗也多，喝水量也大，能在

0: 路边上喝到清凉的饮用水，这份关怀让我们一线骑手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1: 不仅缓解了我们劳动的疲劳，更让我们切实感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关怀。
2: 本次活动的饮用水及防暑物资均由爱心社会组织志愿团队无偿捐赠，以点滴善意传递温暖，彰显了文明白城的温情底色。
3: 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点位，丰富便民举措，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以暖心志愿行动涵养城市文明，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4: 清风送爽，繁华盛开，勾勒出秋日的唯美与清新。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法喇，那是用心险恶。
1: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2: 哼，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3: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 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4: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3: 对，
5: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各个修律，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这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1: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疼啊！您喝点水，喝点水。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呢。
3: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 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嗯，说的有理。哎。

0: 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嗯，我们去看看。
2: 好。
0: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
2: 不如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
0: 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3: 武松兄弟，
0: 哎，顾明哥哥来了。
3: 武松兄弟，
0: 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
3: 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4: 哥哥，您不要这么说。
0: 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3: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了！
3: 武松兄弟，哎呀，
1: 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不管征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1: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0: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2: 你看，他刚刚
0: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2: 是不是很像那个？
0: 客官您慢用。
2: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
0: 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1: 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0: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笑>
1: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3: 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1: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0: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1: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0: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1: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要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恩求长。
1: 师父，
6: 武松，
1: 师父，
6: 阿弥陀佛，
0: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6: 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啊，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0: 周师傅，哦，师傅，请请请请。嗯，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嗯，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
1: 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
2: 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2: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梁白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司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
1: 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嗯，我
2: 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3: 你想得可真周到，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傅了。<笑>对了，师傅。 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嗯，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0: 哼，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 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他的师傅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2: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傅。 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傅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
2: 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笑>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1: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代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
2: 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3: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傅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峡谷阴风武二郎。<笑>

0: 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

0: 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0: 武松，我知道。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0: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笑>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 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3: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
3: 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4: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务缠身。
3: 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0: 嗯，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 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
3: 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4: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笑>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
3: 什么师
4: 傅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5: 哎呀，
4: 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笑><笑>
0: 那二郎你呢？
5: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

0: 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1: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2: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1: 好，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缀的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4: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避斩那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0: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1: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元爵大师率20000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0: 你？
1: 请大王放心。
0: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
1: 是。
2: 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
1: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0: 再探。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

0: 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

0: 轴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轴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轴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轴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

0: 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张扬有点厉害，
3: 有点厉害。
2: 我倒是想会会他。
1: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1: 有病！
5: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4: 你猜我们为啥找的？
5: 早都准备好了。
4: 我弄完瓜片。好茶，
5: 对呀、
4: 啊，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6: 打劫
7: 啊！就凭你俩？
6: 就凭我们俩？
8: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出发，
7: 出发！

0: 大王，你怎么来了？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真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兄弟，兄弟。

石恩兄弟啊！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100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

0: 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沈兄弟报仇？兄弟，大哥，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 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呢。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袁爵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2: 遵命。
1: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3: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
1: 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2: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3: 大哥，小心呐！
1: 呀！炸！我呀！

0: 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呀呀呀！

0: 收兵。
1: 是。
2: 啊！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

0: 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1: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0: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2: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爱在痛在。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4: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2: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5: 洒家也去。
6: 我也去。
2: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4: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2: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真谢宝兄弟叫来。
7: 大王，
8: 大王，
7: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8: 我去见两个人。
7: 见人？谁呀？
8: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0: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8: 对。
7: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0: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7: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8: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9: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8: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君兄弟，
1: 谢真、谢宝他们，
0: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
4: 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真、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
0: 哥哥，军师说的对，乌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真、谢宝的尸体回来。
2: 如此最好，你们千万小心。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2: 好。

0: 我们先把这个大姐带回去，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吧。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是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胡咧咧，自正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挺折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2: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1: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大哥。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鼠目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4: 听命哥哥，
3: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4: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4: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3: 好，坐。
4: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3: 还没有。
4: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3: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哎，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

0: 刻的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1: 住口！
0: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啊！
2: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0: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2: 那你还不
0: 投降，对吗？
2: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2: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清、施恩。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

0: 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

0: 油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师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何尝不知道啊。
1: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2: 告辞。
0: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好兄弟，你为何在此？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后。
1: 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2: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2: 江湖传闻。 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2: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
0: 你为何前来犯境？
2: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只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
0: 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0: 正是卢某。
2: 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2: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 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哼，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2: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0: 这话怎么讲？
2: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0: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
2: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
0: 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深思之日。
3: 你这是造谣惑众。
4: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0: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4: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5: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
0: 李逵，不得胡言。好了。
2: 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浪，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

0: 战场上见。
1: 告辞。
2: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2: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2: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舅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2: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0: 哥哥，我有话说。
2: 兄弟请讲。
0: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实折7/8，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4: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了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0: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2: 好了，
0: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1: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1: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哈哈哈哈哈！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才气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五兄弟，
1: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1: 哥哥叫你呢。
3: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3: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4: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3: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4: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3: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请。

0: 宣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天命哥哥，方
0: 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是。
1: 多谢哥哥。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2: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哎，
2: 敬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
4: 干！
5: 干！干！干！干！干！
0: 兄弟请坐。
3: 哥哥，我想
0: 武将军想说什么？
3: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3: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0: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3: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3: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此诚甘心为奴役，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死了，天兵押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1: 围剿方腊，是。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 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粘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

0: 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 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

0: 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

0: 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 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0: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
1: 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起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嗯，
0: 但凭军事部署，
1: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 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2: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 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嗯，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1: 好了，我宋江。

0: 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杀！

0: 说。
1: 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2: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0: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快走吧，吴将军！拿起你的刀！不，哼，我方落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不，大哥，你快走吧！拿起你的刀！不，大哥，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鱼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

我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 拿起来！我方腊已是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 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武松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 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陆大师，哥哥。 这些兄弟，这些兄弟，这些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禄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 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珍。

0: 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鞠躬致伟啊！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哎，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1: 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
0: 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鞠躬致伟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来来，
0: 承蒙太师太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 高枕无忧了，来干！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1: 是啊，
2: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3: 既如此，诸军即将安出啊？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0: 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1: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
1: 哎，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们也是，
15: 我们也是。
5: 正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4: 是的，
1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1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6: 没错，
17: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4: 太棒了。
1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4: 是的，是的，
1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6: 对，
1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6: 太棒了！
1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6: 没错，
1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17: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4: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0: 没错。
4: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
15: 打折，
10: 打折，
15: 打折，
10: 打折。
1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16: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4: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0: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8: 对，
10: 三折，三折，三折。
16: 范老师，
10: 三折。
16: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1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0: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0: 没
4: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0: 好，
4: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一起跳，一起
19: 怎么样，老板？我们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等漂亮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0: 对，
19: 来三折，
15: 三折，
10: 三折，
15: 三折，
10: 三折，
16: 好吧，好吧，
4: 好，
1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19: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9: 没错，哎呀，
4: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9: 拼手速了，先到
10: 先到了，
4: 大家一起干杯！
2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对，来一
21: 箱，
4: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0: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0: 是啊，
10: 是啊。
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强，
5: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5: 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2: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吧。
1: 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

0: 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他们在浙江六合塔。李逵。
1: 华容，哥哥，李逵在润州。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 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 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0: 曾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2: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我就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向我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我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内行刺坚壁，必然再去笑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行啊！
1: 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2: 这，
1: 快，去呀！
2: 是。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有何急事啊？
1: 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花之寨太远，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0: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
0: 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嘿嘿。啊！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1: 兄弟啊，
2: 你先吃点菜。
0: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挺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
1: 兄弟呀，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200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逆咬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1: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铁牛啊，休怪哥哥。
0: 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铁牛啊，我一生主忠，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 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1: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呀！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
2: 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葬在那儿。我看过。哥哥，你说那俩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
1: 呀，哥哥。
2: 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儿，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铁牛走了。

0: 天佑，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1: 哥哥，铁牛没事，没事。
0: 苍天负我呀！
1: Ha ha ha!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吼！
1: 哥哥，
0: 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阿索哥哥。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这全是真的。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
1: 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滁州南门外柳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2: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1: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2: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
1: 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
2: 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啊！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 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1: 大姐。

0: 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好，哥哥，保重身体呀。
1: 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
0: 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嗯，对呀。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 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师兄，哥哥，别过来！哥哥，你要干什么？别过来！都退下！师兄，退下！哥哥，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冰塔之上拖累你们。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退下，都退下！哥哥，师兄，报仇！报仇！
2: 林冲，随你来了。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
1: 啊。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
5: 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

0: 要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

0: 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跟过年一样，哼，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娶了吗？
0: 没有，都嫁了吧？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 出了门就怕小刀子挠。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
3: 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
0: 叫什么？咱这叫俩岁不开花。

0: 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
1: 啊，
2: 您看怎么样吧？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你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
2: 哦，
1: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杀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1: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4: 嗯，你走眼走大发了。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0: 好，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僚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8: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9: 是啊，
10: 是啊。
9: 对，
10: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8: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10: 对
7: 对，义不容辞，
10: 义不容辞。
7: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1: 对，
12: 请缨，
13: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10: 娘，
13: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

0: 当初楚楚为被潘仁美射杀，两狼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霖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娘。
1: 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
2: 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0: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奶奶。
0: 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仁宁愿战死疆场。
1: 住口！
0: 小小年纪动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等一下，公主，公主，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1: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1: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1: 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嗯。

0: 还不歇歇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驾！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5: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
3: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4: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

0: 叶叶啊，是啊，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嗯，哎，来来，吃吃吃吃。
1: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2: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 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1: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2: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1: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2: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
1: 我太了解了。
3: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1: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出房见书去。
3: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1: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3: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1: 是吗？
3: 嗯，太好了。
1: 女儿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3: 遵旨。
1: 请。
3: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1: 啊啊！
3: 嗯，
1: 为什么呀？
3: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
1: 嗯，
3: 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1: 嗯。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
3: 万岁
2: 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4: 圣上请，
5: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自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

0: 独眼花花太岁吧？
1: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2: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1: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2: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哼，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0: 是啊。哎，
1: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0: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1: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0: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嗯，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1: 一言为定。
0: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3: 您就放心吧。
2: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啊、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哎、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呢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0: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1: 哦，神木。
2: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1: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0: 啊，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4: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4: 臣领旨。
1: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0: 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

0: 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0: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8: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
2: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3: 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4: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

0: 啊！
1: 欢乐加油站，
2: 快乐不间断，
1: 给你美丽的妙招，
2: 陪你开心的欢笑，
3: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
1: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2: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1: 哎，秉慧，最近有没有去那种既休闲又凉爽的地儿潇洒呀？不妨抓紧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一天都这么忙，就等着给大家伙做攻略呢。
2: 哎，你发没发现哈？我每次给大家伙介绍的地方，那都是吃喝玩乐于一体，少一样我都不介绍。
1: 那确实，来到我们大吉林的朋友，不仅要玩好，还要吃好，更要休息好。
2: 哎，今天呢，要给朋友们介绍的可是绝佳之地。这里的山啊，呈三面锥体，以山洞闻名于世，有穿心洞、太和洞、太极洞等72洞。其中穿心洞呢是洞中之王，这里呢还有许多历史人文景点。
1: 哎呦，让你说的这么神秘，能不能来个痛快的说这个地儿是哪儿啊？
2: 哎呀，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吉林的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的山峰、洞穴、石秀等自然奇观以及历史人文景点呢，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那如果你想体验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那么拉法山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1: 啊。妥妥的，这周末我就走起。
4: 哎呦喂，哎呦，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走开，这些个棍儿。哎呀，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了，3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来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5: 哥，
4: 你是爬来的啊？
5: 我走来的。
4: 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1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5: 快准狠，
4: 这三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稳了。
5: 那你要啊？那给你。
4: 哎呀，我说那个稳是稳当的稳。包子呢？
5: 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
4: 送29楼去了。
5: 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
4: 我现在住这儿了。
5: 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
4: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嗯，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
5: 你放心，
4: 热乎的，
5: 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
4: 去。哎呀妈，饿死我了。
6: 这包子可真香。这谁呀？车里都待3天了，还挺滋润的啊。
4: 哎呦，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
6: 哎，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
4: 咋了？
6: 一个人在车里寂寞不？
4: 嘿，我的妈呀，你看在几点呗，当这个小区大家都下班以后，哎呀可热闹了，人间烟火气儿十足。哎呦，
6: 你竟闻着那人间烟火味儿了。饿不？
4: 不饿。看到没，树上有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
6: 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
4: 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
6: 你别跟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胶带。
4: 给。
6: 咱们俩结婚7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4: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6: 你还要点脸。
4: 哎呀，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不信，那大伙儿我就照顾照顾，我就加了2天班嘛，听明白了吧？
6: 我听明白了。
4: 老婆你终于明白了，
6: 咱们俩结婚7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7年了，所以你就……
4: 7年了，我一点不刺挠。
6: 你不刺挠，你挠什么？
4: 3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儿了。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 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
6: 行，你不说是吧？嗯，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
4: 哎呀，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
6: 这不是车是什么
4: ？It's my home。这有 water，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6: 行，这是你的 home 哈。
4: 对。
6: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4: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呦，
6: 还能扫码呢。
4: 可以呀，扫码就走。
6: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4: 大可不必。哥，
5: 哥，包来了，快，趁热吃吧，老热乎了。呀，我嫂子也在呢。啊，
4: 是。
5: 可以，先吃吧。
4: 我不饿。
5: 啊，你不饿了吗？
4: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
5: 嗯，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哎，那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4: 你吃完了。
6: 淑玲，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5: 没有啊，谁说的？
4: 包着说的。
6: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5: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6: 他去哪儿了？
5: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4: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说。
6: 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4: 不是谁都不说。
6: 来，包子吃，吃饱他我走。
4: 不是媳妇儿，
5: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4: 我能跟他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5: 谁呀？
4: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5: 这事儿挺八卦呀。那你初恋？嗯，
4: 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5: 你初恋你给签的字，她老公呢？
4: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5: 这不好解释哈。
4: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5: 哥，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6: 哎，树莲儿，你说什么雪？啊，
5: 我雪花圆圆，初恋是潇洒。
6: 来，树莲儿。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5: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6: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4: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
5: 挺好。
4: 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你看，
5: 接了啊。哎，
0: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7: 你谁呀？
0: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5: 诈骗电话。
4: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6: 就骗你点奶粉了。
5: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6: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4: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5: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0: 接了。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5: 让你哄呢、啊哎，哄哄啊！哎呀，
4: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妈，不哭，妈， 蛋。
8: 哥，破案了，血缘呢？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4: 啥玩意儿啊？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不哭儿子，不哭啊！哎哎哎哎！儿子不哭，儿子
6: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别哭了啊。
8: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6: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4: 不是，
6: 不要脸，
4: 臭不要脸。
6: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4: 别呀，媳妇儿，
8: 上哪去？
6: 法院。
8: 上法院干啥去？
6: 离婚。
8: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4: 你以为呢？
8: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6: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8: 没有啊。
6: 你成家了吗？
8: 没有啊。
6: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8: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4: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6: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8: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4: 接。喂
9: 喂，你叫宋小宝吧？
4: 对，你谁呀？
9: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6: 你看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4: 一点不羞愧。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8: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4: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8: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9: 别动！
8: 你谁？
9: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8: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9: 你是宋小宝哈？
4: 对呀、啊。
9: 事儿是你干的哈？
6: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8: 哎。嫂子，这个时候
6: 你可以跟我说。
8: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啊？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4: 行，你别管了，我顶上来。老婆，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9: 你叫宋小宝，
4: 问三遍了，我是。
9: 事儿是你干的，
4: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9: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
10: 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
4: 呀，不是，
10: 恩人呐，大哥，
4: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9: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陪伴她。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6: 理解。
4: 这就听明白了吧？
6: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1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

0: 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

0: 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乐喜剧人第二季马上就开始了，我准备让你跟小翔重新组个队伍到那比赛。
2: 我自己去就行呗，我还带他干啥呀？
1: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我叫小沈阳，一名
3: 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
2: 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啊，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儿啊。
2: 小孩，
1: 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是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嘛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儿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哎呀，大饭店玩儿的。
4: 这样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
3: 哎，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呢练的，那个我没说你，呵
1: 呵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1: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1: 看看呢？
3: 看看，
1: 拿出来吧。
0: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
4: 黑背，
1: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4: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3: 你哪那行？
1: 看第二张，
3: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1: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0: 这胳膊多粗！
4: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0: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5: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0: 是这儿。
5: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1: 好，
5: 谢谢啊。
1: 来，来吧，
5: 哟，快来，来，
0: 啊，照照照，
1: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3: 对对，来，
1: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3: 行，哎，
5: 不用了，照挺好啊，
1: 乐啥呀？
0: 他忘要钱了。
1: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3: 那个沈阳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0: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2: 不去了还报啥呀？
1: 让你报就报。
2: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1: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0: 多少钱？
1: 3万块钱。
0: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1: 少一分钱不能去。
2: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1: 在呢吧？
0: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你看你的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2: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1: 把我送送。
2: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你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了？
1: 那你也跑呗。
2: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1: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0: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2: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0: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夏季高温，各种生食熟食容易腐烂，所以冰箱的使用率会大大的提升。不过啊，有些食物是不宜在电冰箱里储存的。
1: 是的，比如说鲜荔枝，在零度以下放一天，荔枝表皮啊就会发黑，或者是果肉变味儿。香蕉如果是在12度以下的环境当中储存呢，会使香蕉发黑，更容易腐烂啊。
2: 没错，黄瓜也是一样的，在零度的冰箱内呢放上3天，黄瓜的表皮会变水浸状，用刀切开的时候呢，断面会有胶状透明液体流出，从而失去黄瓜特有的风味，还有西红柿啊、火腿啊等等。
1: 所以啊，食物放在冰箱呢，咱们也要尽早食用哈。
3: 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不怕被青霞姐追杀了。
4: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5: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4: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5: 我不能说。
4: 你说。
5: 我不能说。
4: 你必须说。
5: 好，我说。
4: 我不听，我不听。
5: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4: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5: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4: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5: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4: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5: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蜜。
4: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5: 对。
4: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5: 对。
6: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7: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6: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5: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6: 太难以相信了，你竟然抛弃我这么完美的女孩。
8: 这么远，我觉得咱俩那场很孤独呀。
7: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6: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5: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6: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7: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6: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5: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7: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6: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7: 你要干什么呀？
6: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7: 我不同意你参加选美比赛。
6: 为什么？
7: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吗？以你的姿色你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5: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
7: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好，紫霞， 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6: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7: 没错，露肌肉。
6: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7: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6: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9: 反正不太正常。
6: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4: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9: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6: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9: 听完这段再走。
7: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肩。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6: 跟你开个玩笑嘛。
7: 就这样你膈肩了我三个多小时，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6: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是谁啊？
7: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6: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9: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7: 为什么？
9: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4: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9: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6: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7: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4: 有。
9: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6: 至少

0: 再来一次的机会。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1: 如果没有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

0: 这个岛你可不可以不走？
1: 不能。
2: 咱们帮帮他们吧。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

0: 他们俩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我们俩。

陪你开心的欢笑。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皓月牛肉真棒，
4: 皓月牛肉来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皓月牛肉真棒，
4: 皓月牛肉来啦！

0: 全民健身日火热启幕，吉林体彩公益赋能群众体育。8月8号，由体彩公益金助力的2026年郎平杯吉林省第四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启幕。本届邀请赛汇聚全国21个省份的216支队伍，1905名选手，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上演742场激烈比拼。借助赛事热潮，吉林体彩在赛场外同步开展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公益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互动十足。体彩专门设置了公益科普展示区，用图文讲解的方式清晰展示体彩公益金在全民健身事业中的投入和成果，让现场参赛选手和市民直观了解体彩的公益力量。除了公益科普，现场还设置了多个趣味互动项目，让大家在轻松玩乐中活动筋骨，体验运动乐趣。
1: 比赛设置的活动非常多样，非常有趣，能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锻炼平衡力和耐力，非常好，奖品设置也非常丰厚。

0: 也让我更了解了一些关于公益基金的知识。
1: 多年来，麒麟体彩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持续将公益力量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下一步，麒麟体彩也将继续丰富群众体育活动形式，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让公益助力健康生活，让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
2: 千锤百炼，只为公平公正，全透明体彩邀你见证。
3: 什么是体彩公益金？它是如何被筹集、分配和使用的？又包含哪些使用项目呢？体彩公益金的筹集，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两元能做什么？买一瓶矿泉水，坐一次公交车，买张彩票。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5900亿元。有人会问，两元和这5900亿体彩公益金有什么关系？彩票公益金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不同彩票品种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有所不同。可别小瞧你购彩的这两元钱，它体量虽小，但5900亿元就是由购彩者一次次两元的随手公益构成。
4: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有的可以对抗重力，有的可以把天空踩在脚下，那你的呢？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支点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支点是甩掉负担的冲刺，支点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竞技体育发展，中国体育彩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5: 理性购彩，快乐加倍。体彩顶呱呱 X 系列主题即开票推出第三代超级加倍三系列，共有10元、20元、50元三个面值，三个面值每一张对应贡献公益金金额分别为2元、4元、10元。点滴爱心汇聚公益长河，理性购彩方能温暖相伴。中国体育彩票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

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的延续。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省降水稍多，其中通化、白山、延边、长三角开发区等地有连续降雨天气，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外出请带好雨具。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三角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三角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到暴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三角开发区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大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东北风或偏东风。好，下面形成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19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阴，16到29度。松原晴转阴，17到28度。四平晴转阴，15到29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吉林多云，19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延吉小雨，20到26度。长白山小雨，17到27度。汪清小雨，19到26度。榆树多云，16到29度。大安晴转多云，17到28度。龙井小雨，20到27度。敦化小雨，18到26度。长春多云，19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近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 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
2: 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3: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汉源牛肉来啦！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6: 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0: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
1: 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辽源市深化开发区改革，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夯实发展底盘，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立足风能资源优势，长岭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长岭益海风电厂全面投运以来，依托规模化、智能化运维体系，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有力支撑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和集电南送战略实施。项目投资23.75亿元，总装机30万千瓦，布设52台不同规格风电机组，配套建成220千伏升压站，年均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排放释放绿色生态与产业双重红利。
2: 依托长岭县富集的风能资源禀赋，项目建成后将充分释放清洁能源规模化效益，有效提升区域绿电供给占比，改善电网运行效益，降低区域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0: 依托玉米特色资源优势，四平市精深加工项目投产增效。四平经济开发区凤姐食品玉米精深加工项目自今年5月投产以来，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平稳运行，通过科技赋能传统农

0: 产品加工，实现玉米主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拓宽销售市场，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1: 那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呢是在北上广。2026年的年初，我们和北京的二环和平里街道，我们又接了20个社区，就是真正让咱们四平的好产品进入到北京的社区，进入到千家万户。
0: 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全速推进建设，目前地下室工程全部完工，主体工程分段有序施工。项目投资1.95亿元，建成后将打造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2: 目前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0: 聚焦民生基础设施提质，龙井市龙门桥拆除重建工程抢抓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原桥因建设年限久远，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本次重建按照高标准公路一级荷载设计，通车后将大幅提升两岸通行能力，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3: 重建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1米，双向四车道搭配专用人行道，配套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设施，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较旧桥有大幅度提升。
0: 一个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为全省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切实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扛起主责主业，紧盯关键重点，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采取超常规举措，真抓实干，拼经济，心无旁骛谋发展，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蔡东、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5: 会议分析研判三季度及下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细化全年稳增长目标举措，研究解决重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任务的科学部署上来，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拿出拼的姿态，强化拼的劲头，落实拼的举措，坚持目标牵引、结果交账，努力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群众交上一份合格答卷。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各行业部门要牢固树立同题共答意识，强化与市州协同联动，立足本行业本领域发展实际问题，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用好用足既有存量政策，动态推出一批务实有效、切实管用的增量举措，加快资金下达，推行融缺审批机制，大力清理抑制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地政府要找准方向定位，优化目标，分解任务，匹配路径，创新政策，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多做正贡献，积极挑大梁。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担当，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把主要精力摆在拼经济上，真正以有效举措筑起纾困、发展产业、强化督导，全力以赴打好下半年经济发展攻坚战，确保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0: 今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启幕。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方位呈现新时代吉林三农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为全国农业交流合作、农产品产销对接搭建起高水平的平台。
4: 开幕现场人气火爆，各大展区精品荟萃，琳琅满目。人参、梅花鹿、大米、杂粮、果蔬等百余类集字号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尽显黑土地物产丰饶优势。与此同时，各类智慧农机、现代农业科创技术、数字农业设备重磅登场，从

智能耕种机械到农业物联网技术，从绿色种植工艺到农产品精深加工成果，全方位展现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强劲态势。

0: 了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日新月异。我们带来了陆游蟹水饺，还有三芹菜水饺，还有玉皇馍水饺，一共是三个种类。通过这个展会，使我们企业呢，在这个整个广的范围上可能更好，
1: 开阔了眼界。
2: 增加了对我们吉林长春这边的市场的一个认知，希望带动我们日照绿茶的这个知名度、美誉度走到更大的市场上。
3: 彭博会在这边吗？他因为聚集了很多人，宣传也做了很到位。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参展，那我们也想看看东北这边喜不喜欢我们温州口味的这些鱼干。
4: 希望同当地的企业，就是一个合作，把宣传品的话。
5: 在这边的话呢，能够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销售渠道。25载砥砺前行，长春农博会已成为吉林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农业综合性展会，更是展示吉林农业名片畅通内外展销对接，集聚农业创新资源的重要窗口。 相较于往届，本次展会立足产销融合、供需对接，汇聚省内外众多优质展商入驻参展，搭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洽谈平台，精准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流通渠道，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
6: 而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作为我省唯一省属国有农业专业化企业集团，本届展会携七大业务板块集中亮相，展出百余种特色产品，小冰麦面粉、碱地大米、燕麦片等新品首次登场。
7: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农博会这个契机啊，我们向全省的广大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出了耕种管收相关问题的征集。
5: 这个公告，我们主要想要呢解决农户在产销，包括种养方面的各方面问题。本届展会上，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汇聚全国供销系统208家优质农产品企业参展，展销内容丰富多元。
8: 我们主打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长白山特色农产品等。
5: 与以往的是产品的样式多了一些，种类多了一些，品质也更高一些。作为吉林农业的年度盛会，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不仅集中检阅了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更搭建起农业科技交流、产业资源汇聚、产销精准对接的重要桥梁，对持续擦亮吉林农业品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省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8月14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重点经贸活动集四号产链融合发展大会举办，全国200余家采购商与我省上百家涉农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拓宽极品销路，深化产业合作。大会设置嘉宾赋能、产业推介、现场签约等环节，从物流、数字助农、品牌推广、渠道拓展等方面精准赋能吉林农业。 省市相关部门多个县域及本土龙头企业围绕梅花鹿、人参特色水产等优势产业进行推介。本届农博会上，全新升级的全国农业精品馆是一大核心亮点。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直观感受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9: 以农为媒，连山海，农品齐聚耀春城，走进农博园，全国农业精品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内，琳琅满目，香气四溢，满眼都是丰收的色彩。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余家涉农企业齐聚春城，1800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0: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长春的农博会，这边7点钟就开馆了，这么早的情况下还有人气这么火爆。
11: 希望通过这一次展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推广进吉林省的千家万户。吉林呢是个农业大省，市场基础、营商环境都特别好。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次农博会搭建的桥梁，来加深和吉林农业企业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
12: 推出去。展馆内络绎不绝的游客是农博会人气最直观的写照。市民们逛展台，品特产选好物，在琳琅满目的农品中，感受丰收喜悦，品鉴各地特色，沉浸式体验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8: 农博会呢，就是今年办的特别的热闹。然后我来这逛的时候呢，感受到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发展。农博会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希望长春农博会能越办越好。
13: 外引八方好物，内塑本土品牌。展馆核心区域，吉林大米。

0: 这里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黄山人参、梅花鹿制品、特色食用菌等一众集字号精品集中亮相。硬核的黑土好物、优质的生态农品，成为展馆最亮眼的名片。
1: 同时，本土涉农企业借力农博会立足大舞台，主动对接全国市场，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机遇。
0: 我们这次组织了11家企业参加展会，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次农博会呢，把我们长白山的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把我们长白山的农特产品做得更好更强。
1: 每年农博会呢都是我们走出吉林、对接全国的一个黄金的平台，既有产品的代销合作，也有我们的一个技术交流，
0: 以农为桥，以展聚力。本 届农博会全国农业精品馆不仅让市民游客饱览山河风物、品味自然美味，更见证了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坚实步伐。相信以农博会为纽带，各地农业资源将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家乡、飘香全国，让丰收的硕果惠及千家万户。
2: 8月14号，作为本届长春农博会重要配套活动，集蓄极品跨界荣耀多产业联动赋能吉林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活动创新搭建畜牧加金融加央企加电商四大跨界合作赛道，农行吉林省分行现场发布金融专项扶持方案，极品超媒 MCN 分享电商赋能产业落地案例，吉林畜牧官方旗舰店正式在天猫、京东两大平台同步上线，8家企业获得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区域公用品牌授权。活动现场还签署6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覆盖肉牛、肉羊、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意向签约金额超10亿元。 今天，新疆阿勒泰地区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现场集中发布粮食加工、沙棘深加工、牛羊肉精深加工、特色养殖等多个优质招商项目，覆盖全产业链，旨在通过农博会平台，让全国各地客商进一步了解阿勒泰地区的优质特色物产，共谋产业合作，推动当地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辽源市将开发区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提早谋划布局，引领改革破题，7项服务一包到底筑起，5项招商机制加速项目落地，推动开发区改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
4: 辽源高新区是本次开发区改革的重要阵地，当地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通过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将人力、资源、服务全部投向经济发展一线。
5: 6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7月份。 全市3个开发区、社改工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2: 辽源市积极推行"一五七一"模式，即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力。
6: 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
7: 改革落地以来，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0余个，达成意向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达到35亿元。
8: 项目落地，全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
2: 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盈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
9: 得益于这样的全方位。 政企服务保障，一期甲醇项目生产将于9月底建成投产。依托辽源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
10: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

0: 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实现惠企政策免深即享、涉企事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赋能发展。
1: 辽源市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架构、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三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全新升级的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围绕扩赛道、强扶持、深产业、重青年方向，搭建涵盖创作、融资、拍摄、宣发的全链条孵化平台，设置多个类别扶持奖项。优质项目可享受拍摄扶持资金、取景政策补贴、行业资源引荐三重扶持。目前活动已收到百余部项目投稿，持续发掘青年影视创作力量，助推长春国际影都产业集群发展。8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复赛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校区开赛。大赛以传承白求恩精神、创医学转化佳绩为活动主题，旨在深化产学研医融合协同创新，加速医学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赛事自今年5月10号启动项目申报以来，累计征集项目120项。赛事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分设医疗器械、生物医药、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57个项目展开竞技。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和专家答辩，全面展示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和转化前景。最终30个项目入围决赛。
3: 今天我带来的创新产品是我们独创的，仿冻龙内固定理念的和线性钢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进行更好的迭代以及推广。
4: 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膝关节的双侧同时扫描的膝关节核磁线圈，韦老师都是很专业的，所以他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很多专业的建议，打开了我们对一些转化的方面的一些想法，收获真的挺多的。
2: 将医生在临床一线的金点子变成患者触手可及的诊疗利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用一场场创新比武，不仅让成果转得动，更转得顺。医院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搭建医工交叉平台，加速打通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从临床需求出发，然后通过我们和各种学科的交叉，既历练了我们这个科研能力，同时呢也增长了我们在医工交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和一个交叉能力。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从临床需求转化出的产品又回馈到临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的患者。
2: 吉林市的翟宝成因寒冬勇救落水群众的英勇事迹，日前获评吉林好人。2025年的一个冬日，翟宝成在松花江畔晨练时，突然听到落水群众的呼救声。危急时刻，60多岁的他不惧危险，果断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沉着绕到落水者身后开展施救，成功将人拖拽上岸，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急救电话，为落水群众争取到宝贵救治时间。
6: 脑子里啥也没想，就想赶紧把人救上来。江水虽冷，但人命关天，遇到这种事谁都会伸手帮忙，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源自他平日里温厚善良的本心。生活中的翟宝成谦和淳朴，热心邻里，平日里会主动搭把手为街坊解决难题。
6: 吉林好人这份荣誉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见义勇为精神的弘扬。今后我会继续保持这份初心，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更多的人。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八 8月13号，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播发《跟着电影过暑假》百年光影记忆，夯实长春电影之城名片。报道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不断深挖光影资源，推动电影文化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8月13号，央广网推出《铁骨铸智魂，老树发新枝》，长春具身智能产业踏浪逐未来。报道八月的北京，二零。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启幕。在这场全球科技竞逐的舞台上，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格外引人关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将携全系仿生智能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长春具身智能产业的创新力量。8月13号，新华社客户端吉林滑雪场解锁夏季运营文旅新体验。报道：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是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近年来，度假区依托山地资源拓展夏季运营模式，观云海日出、赏高山花海、体验山地运动等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
1: 8月13号，2026红旗粉丝嘉年华暨智能科技体验日在长春启幕。本届粉丝嘉年华首次将智能科技全景体验作为核心主线，不仅带来全新红旗 H7 预售、天宫07全球首次亮相等重磅智能产品动作，更通过场景化硬核技术体验，呈现出新一代红旗智能化全面升级的全维度落地成果。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噪音扬尘扰民治理，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欣赏山水与花海相映的秋日景致。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张扬有点厉害，
1: 有点厉害。
0: 我倒是想会会他。
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4: 有病！
5: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6: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7: 早都准备好了。
6: 我六丸瓜片，好茶。
5: 对呀、啊。
6: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打劫
6: 啊！就凭你俩？
0: 就凭我们俩？
8: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9: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6: 出发，
9: 出发！
1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

0: 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2: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6: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7: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0: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9: 15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4: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 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

0: 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3: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5: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

0: 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2: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6: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5: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1: 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

0: 值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你干什么？我放狗了。 我放狗了。

一套9个，不多不少。关门。

0: 家长、姐姐，你也是来学英语的吧？哦，哎，
1: 我过来看看。
0: 不好意思去成人机构，怕跟不上。这儿适合打基础，你来对了。
2: 是在听听力吗？你能给我听一下吗？咱分享一下经验。
3: 我听一下。没电了，你听听。
0: 那太遗憾了。Nice to meet you, Peter.
3: Cici.
4: 陪他上了3天英语课，我上学那会儿一听到英语就犯困。早8点到9点，晚8点到9点，让你这顶顶棚改，不用早出晚归，幸福呀！你知道这3天我付出了什么？我潜伏在各大楼盘的售楼中心。
5: 先生，看楼。
6: 啊。 这是多少钱一平？多少钱一平？
0: 3万，
6: 这么便宜？
3: 怎么忽然变这么有钱？
6: 没有预算，上不封顶。
4: 他看完楼盘，拿着小零食，还顺着雨伞，完事儿就去吃麻辣烫。

0: 兄弟，哎，咱俩刚那个烧肉处见过。
1: 我跟着他吃了3天麻辣烫，
0: 最好吃，
1: 都给我拉虚了。
2: 我们都别提了，天天到下半夜。

0: 自动行驶完毕。
1: 李倩，他不是咱们组的，
2: 应该是接班去听胡建人的吧？你问吧。
0: 一组一组送呼叫。
3: 刘警察，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先观察观察再说。
2: 好意车全责，没意见吧？
3: 没有。
2: 身份证、驾驶证。车是你的？
3: 不是。荣腾公司的车，老板的公务车。
2: 老板叫什么？
3: 周荣，周老板。
2: 你的？
4: 王旦。
3: 你是不是都没有驾照啊？
2: 身份证号。
3: 仁哥，仁哥，
5: 怎么了？
3: 啊，没啥事儿，就是碰了一下，对方全责。
5: 谁谁？荣哥，这姑娘我见了。
2: 熟人啊，
5: 算不上熟人，
2: 怎么认识的？
5: 就偶然机会认识的。
2: 以后开车一定当心啊，
3: 东哥，跟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他追咱没带钱。
6: 人没事吧？
4: 没事，
6: 没事就好。车是我的，修车费用我们出。
2: 这有你事没你事啊？那是停车的地方吗？赶紧把车挪了。
6: 跟南北人。
2: 来把字签了。还有驾照吗？
3: 保管件事儿啊。
7: 马上回局里。
2: 来，一人一份。
5: 你说你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呀？你啊，那出门又撞上了，还让周总跟仁哥全看见了。
3: 哥，这事儿他真不能怨我。前面车他实线变道，后边追尾，都不是我责任。仁哥是不是想让咱赔呀？
5: 别搁那瞎说，仁哥不那么小气人。行，确实也不是你责任。你这样，那个修车咱走保险。行了，别上火了，你这。
3: 能不上火吗？关键前面那个车他跑了。咱公司的车都只上了交强险，现在修车得公司垫钱。你说这话，我咋跟仁哥说呀？
5: 不是，你就直说呗。那跑了有啥招啊？那等他抓上你肇事司机，咱把钱再还公司不就完了吗？
3: 那荣哥问我干啥去了，我也照直说。把公司车借给女朋友混进公司当拖车去，
5: 那能说吗？傻呀你啊！

0: 盖哥，你现在是荣哥身边的红人，按理来说你跟荣哥不是一个级别。哎呀，要不你帮我跟荣哥说说？
1: 不是，我现在红的那么明显吗？啊？
0: 太明显了，全公司谁看不出来？啊？盖哥，你想，荣哥那脾气。
1: 有多少跟过他的兄弟都让他打包给运撒巴去了，有一个回来的吗？除了你，哎呀，蝎子拉屎多一份儿。
0: 去，别说，你还不是红人，谁算红人？
1: 等我。
0: 人哥来了，改哥，你一定要帮我，这事跟你也脱不了关系啊！是你让我把车接出去的。
1: 行，哥给你摆平了。
0: 仁哥，知道为什么打你吗？不是跟你们说了，这几天安分点儿，你惹警察，
1: 交警，
0: 改革，
2: 哎呀，
0: 交警也不行，公司车你借女朋友，你要疯啊你啊！
1: 修车的钱，自己想办法。啊！
0: 多少？不是，不就前保险杠瘪了吗？用得了3万？哥，周荣，周老板的车，再商量商量。对对，你再给算算。不是，怎么还3万呢？喂，喂。

0: 喂，
1: 喂，李女士吗？我是刚才被你追尾那个，杜聪。
0: 啊，什么事儿啊？
1: 您对交通事故怎么处理了解吗？
0: 不了解，有什么事儿您说。
1: 赔偿的事儿。
0: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1: 是这样的啊，我前面那车它不是跑了吗？你呢，当时没带证件，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我前面保险杠这个钱呢也得是你赔，一共是3万块钱，你看看你怎么给我方便。喂，喂，李女士啊，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咱这法律上都有规定，交警那咱也都登记了。
0: 我没那么多钱。杜先生，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1: 办法呢倒不是没有。
2: 跟单位人。哎哎，
1: 而且我觉得呢，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是荣腾公司的。
3: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钟荣周老板的车。
0: 知道知道。
3: 周老板呢
1: 单身，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你要是能把周老板给哄高兴了，
3: 老妹儿，你还什么修车去？你这后半辈子你都不用愁了。
1: 这么好的机会，我连我亲妹妹我都舍不得给，我给你了，哥们儿够意思吗？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什么时候需要见面，我随时等你电话。
3: 哎。哎，好。
4: 我老板才700万工程款，你就要催我？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这2天就给你转过去啊。
5: 哎，那荣哥，

0: 咱们的钱能准备买编钟了，怎么办啊？你知道大雁为什么冬天往南方飞吗？
1: 我知道，因为用走的太慢了。
0: 因为冬天北方太冷了，未雨绸缪，懂吗？哦，啊，一半钱已经汇到了圣马力诺共和国，一半汇到了图阿鲁。走南半球一寸，目前汇到冈瓦纳，我们就已经在非洲的海滩上看落日了。最近没什么事儿吧？
2: 就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杜聪想亲自跟您道个歉。
3: 别，荣哥，荣哥，
0: 我错了，我不该私自开公司的车出去。荣哥，
3: 哎，
0: 行，
3: 我告诉你啊，荣哥最近事儿多，情绪躁。
2: 我正好有个好事要跟荣哥说，没准还能帮他泄泄火。surprise，
0: 你快拉倒吧，你先 surprise
2: 我一下吧，什么事儿？追我车尾那个老妹儿，你还记得不？
0: 怎么了？
2: 他好像对荣哥有点那方面意思，所以他想托我跟荣哥约一下子。我就想问问荣哥对这事儿感不感兴趣？荣哥是多看了两眼啊，那哪是两眼呢？
0: 那眼珠子都快掉人身上了，我跟老妹儿都说好了。行，这事儿办的不错，回头我跟荣哥说啊。哎，那姑娘吃韭菜吗？这我哪知道啊！
2: 啊，你告诉他千万别吃韭菜啊！哎，荣哥，
0: 干什么？
2: 修车前我还出吗？
0: 不然呢？那你撞的让我出啊？神经病，滚！
4: 讨厌，这人你就以后别忘了放进来。你怎么样？
5: 你哪伤了？你就跟我说你哪伤了吧。
4: 我没伤着，就是个追尾。但我追尾的那辆车是荣城公司的。
5: 哦，知道。你告诉对方你是警察了？没有。我今天去跟三组对接，碰巧路过那儿。 真是个交通意外，真的。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城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那份钱就可以免了。 见一面？
4: 见一面。
5: 你怎么回答的呀？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哎，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你怎么又要擅自行动呢？
4: 我没有擅自行动，是话赶话说到那儿，我才答应的。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6: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张局反对你是为你好，担心你。
4: 我知道。
6: 行，你去忙吧。我不会去的。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5: 你别说了，不敢想。

0: 这就气馁了，真是出息！玩不了解我，你改革不是不仗义的人，你有事我能不帮吗？我给几个汽修厂的哥们都打招呼了，只要这孙子修车，我第一时间我就能知道，那钱不就要回来了吗？
1: 真的啊？不光能要回来，咱俩还能狠狠的敲，要求他赔偿你。
0: 敲，要求他必须要求。
1: 原本我还想呢，
0: 又想啥了？
1: 现在不需要了。改革，兄弟没跟错你，
0: 聪啊。

0: 哥，实在是太饿了，就剩最后一根草了。你吃叶子，我吃根儿。
1: 然后呢？我死了。
0: 怎么就说到死了呢？要是从这儿过，不就把咱给救上去了？三天，有一个人经过，啊？

这附近住的院子里的人谁会来？就算把我们救上去，他们会放我们走啊？

0: 干嘛呢？
1: 送菜的。
0: 送菜的。原来不是你们吧？
2: 哦，不是，刚换的。我们是新公司，便宜。
1: 对，便宜。啊。
0: 后备箱打开。
1: 好。
2: 啊，你看看。哎。
0: 行，进去吧。
1: 哎，好嘞。
0: 好，开门。
3: 别说，没问题，计划可行，
0: 随时可以执行。
4: 荣哥，朱一飞来电话了，说明天交易。
5: 明天？啊，他不是缓缓吗？怎么还提前了呢？做这一行这么随意啊？
4: 按咱们的意思，明天他会带编钟来，让咱们验货。没问题的话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嗯，
5: 钱准备好了吗？
6: 嗯。那联系方庸，让他自己来验。
4: 明白。只要东部新城拿下，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嗯。荣哥，这段时间您辛苦了。嗯。李鹏凯来了，您要不要见见？啊。他也辛苦了，在工地吃了几天沙子，人委屈，您。安抚安抚，
5: 这是老板需要做的事情吗？
4: 那要是我做，也传达不了您的关怀。
5: 是，让他进来。哎，
4: 李鹏凯，进来。
6: 荣哥，
5: 别跪着，给他拿10000块钱。哎，20000。哎，起来吧。
6: 哥，我不要钱。我想留在您身边，我不想去工地了。我明白您的苦心，但我想在您身边伺候。哎
5: 呀，在我身边干嘛？这是补偿你的，辛苦了啊！
6: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我知道，您身边只有仁哥一个人做那双忠诚，我要做第二个，因为如果您说过。

0: 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1: 这听着挺耳熟的。
2: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了？
0: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令我记忆深刻。再来点，再来点。哎，停，看一眼啊。
3: 哎，你们都出去。
0: 马上好了，哥。
3: 出去！
0: 哎哎哎，
3: 快点！

0: 你的心思呢？荣哥都知道了。来，钱拿着去吧。好吗？滚！好吧。
1: 他为什么要提那天的事啊？

0: 哎，你们都出去，
1: 哥马上就好了。
2: 出去！哎，快点！
1: 普儿。

0: 活干，什么日鬼子，天衣无缝，
1: 弄死他干嘛？他公安局长啊，副的，
2: 副的也不行啊。
0: 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业界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1: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
0: 赵总给砸了。哎，
1: 龙哥，我这都是按照您的吩咐才冒险。
2: 你问什么了？
0: 姓卢的已经被我弄死，您说的话不能不算吧？
1: 快给我，来来来，给我，
0: 龙哥。

0: 你这是在给我们俩留后路，
1: 不正色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儿。以后在三江口，就没人敢挡您的道了。
2: 博儿，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这事儿咱们就烂肚子里了，行吗？
0: 您放心，这事儿已经化成灰了。
3: 谢荣哥。
1: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别多想了。

0: 以前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现在在我身边，能算上忠诚的，就你一个了。 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伯们更隆重的事儿？
1: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预感不太好。
1: 不会的吧？
0: 提防着点他。
1: 好，
0: 去准备准备吧，明天的交易不能有差错。

0: 要胡振仁，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之后就是上英语课，点餐用英语，加油用英语，上厕所都在听英语听力，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他说这个李鹏改，在三江口的楼盘和 4S 店都逛遍了，最可疑的还是那家麻辣烫。哎，张局，我那食物中毒算工伤吗？
2: 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3: 张局王队，那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
4: 哇，那么多呢？张局还不知道这不是办法吗？
5: 但除了现在，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2: 同志们，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3: 为什么是明天呢？为啥不能是？
0: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胡建仁请假了。
2: 所谓劳而委之，饥而思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荣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但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他们这么想，我们是这么想的，是错的。决战就在明天。
6: 好。
2: 李健，明天的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
0: 为什么？
2: 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快吃吧。
7: 荣哥明天要用车，接个大人物。那辆 S600修好了吗？
8: 修好了，哥。接谁？我亲自去。
7: 换个人吧。啊，荣哥有另外要紧的事交代你。
8: 啊，行，那就让杜聪去吧。虽然平时愿意占点小便宜，但兄弟们当中他最靠谱。
7: 你安排。
8: 哎，怎么把车停这儿？多挡道啊！
9: 这不给你留空了吗？

0: 您是方领导？
1: 怎么开这么大一个车呀？什么接领导啊？这车有牌面，赶紧走，赶紧走，就把车停这儿，您方便。

0: 两个。
1: 好的，拿好果子。
0: 谢谢。
1: 啊，慢走，还有豆浆，拿好。啊，就这样。
0: 那几个
2: 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任务，结果就让我去修车。

0: 我跟你说，大的八字放这车，轻着点儿。
1: 好的，给
2: 五、来六、七。

0: 来，都装好了吧？把后面门关上，把这门关上。一会儿我进去之后，我会找你。在此期间，别和任何人联系。
1: 成，
0: 遵守一下。
1: 别跟任何人联系。
0: 叔，咱就拿一个编钟让买家验货，这买家不会有问题吧？我做买卖，从来不拿货，想验货就先给钱，钱一到我就先给你这份。半小时后，你那一只，还有另外八只，就各凑成一套，给到买家，这是我的规矩。
1: 还是您想的周全。 这么一大票买卖，这么多关节要打通，还有这么多兄弟要分钱，您说你给我80万，那您挣呢？
0: 我是为了挣钱吗？哎，江湖上混了一辈子，离不开了。
1: 走了，好。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

0: 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3: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3: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准备好了，
1: 二。

0: 今天如果有重要的事儿，眼睛都睁大了，不能有任何闪失，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2: 将军，哎，
3: 周荣今天没去公司，把人都调他别墅了，看来今天是有事儿。
4: 宋星，哎，通知大家随时准备行动。
5: 哦，马上。
4: 宋星，
5: 不是，我刚给李健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他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0: 收获。有客人在，老板说了，今天把监控关了，啊，放心改革。嗯。去拿箱子。好。哎，改革。哎，那小子，啊，
1: 我是停车地方吗？
0: 那我
1: 后院去。
0: 哦，明白明白，马上啊，
1: 快点。
0: 停的时候不说，挺好的，这那那这个都得注意，赶紧啊！
2: 哎，好。
0: 行了，走，进去。

0: 干嘛的？庄园太大了，我迷路了。您是周总的客人？嗯，请吧，我带你去找周总。他要忙的话就算了吧。请吧，周总的客人我可不敢怠慢。
1: 周总，您的客人到了。
2: 啊？
3: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2: 荣
4: 哥。
2: 哎。去书房隔壁那屋等会儿。
0: 是。
2: 等我一下。

0: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我听着呢。

0: 朱老板，第一次来三江口吧？
1: 你好啊，周老板。啊。
2: 朱丽飞。
0: 朱老板。
2: 连周老板都想不到我是个开车的司机，警察怎么可能想到？啊。
0: 大隐隐于市啊，朱老板行事作风确实与众不同。

0: 哎呀，亲爱的周老板，
1: 对不起，
0: 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是朱一飞，哎，他们都是我的兄弟。站着，
2: 到，
0: 爸爸，
2: 到，
0: 说说，
2: 到，
0: 都是一家人。
3: 朱老板行事谨慎，果然是令人敬佩。
0: 啊，确实是我坐小车头晕，就跟大车厢过来了。
3: 那理解，理解，理解。
4: 什么大车？
3: 那要不先进入？
0: 好，好，好。嗯，胖胖，
5: 到，
0: 带个兄弟把箱子拿过来。
5: 好，走，老弟，
3: 先进屋吧。
0: 好，别客气啊，行行。
3: 真不客气啊。

0: 周老板，咱们不藏着掖着。我这人做事儿一向低调。这次我亲自来，一是这笔交易数目不小，二我也想见见周老板啊。周老板年轻有为，咱们来对了。这样，我打算在三江口住2天到3天，我希望在这个期间，咱们把交易做成，没问题吧？
1: 没问题，钱已经准备好了。

0: 雕虫小技啊，就是为了过安检的时候呢看不出钱的形状，多一个机关而已。嗯，
1: 高科技。
2: 你把它全倒进去不行吗？

0: 然后呢？然后我要先走一步，半小时以后有人亲自把货送到这儿。
1: 走？你走？我东西都还没看到呢。
0: 对呀，半小时以后你就能看到货。
1: 那麻烦朱老板再坐半小时。

0: 还是信不过我，我没看到东西啊。是这样的，周老板，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请您原谅。
1: 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货，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来。
2: 我要是不答应。

那就是朱老板吧。兄弟，你是不是姓霍呀？你师父的堂弟和我二婶的外甥是一蛋挑，这么算的话，咱们也是亲戚。枫林晚酒店的地下室有个玩的地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姓周的经理，他会给你们安排，试试三江口的服务。 生意做成了，对我们都有好处。

0: 师傅确实有个堂弟，
1: 我瞎掰的。
0: 既然都是亲戚啊，那什么事都好商量啊。我愿意破例一次。
2: 那辛苦朱老板了。

0: 钟之后出发，到周荣别墅，壮壮会接你。
1: 好的。

0: 怎么办？开快点！
1: 天哪，我接个电话。
0: 开车最好别打电话。
1: 这是我领导，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嗯。
2: 哎，改哥，我马上到了。
3: 刚才七里河那个紧急修理厂，
4: 老板给我打电话了，说有个夏利出租车那后保险杠给撞扁了。
2: 那肯定是他们呢，改哥，你能不能让老板先稳住他们？完事儿我就过去。
3: 不用，
4: 这俩孙子我认识，我这边一完事儿，我带你上他俩家堵他俩去。
2: 谢谢老改哥，好嘞，好嘞，
5: 登车了。
6: 好，知道了。
5: 嗯。
6: 昨天给周荣送菜的生鲜车今天又来了。
5: 这么能吃吗？能吃也不能一天吃一车吧。人多，
6: 你去咱们食堂问问多久进一次菜。周荣他们人多，有咱们人多啊。
5: 编钟到。编钟到了。
6: 出发。
2: 哥们儿，你这也不能全赖我吧？你怎么在路边就这么停车呀？
4: 你是不是追尾了？
2: 是
4: 啊，
2: 全责吗？
4: 干啥呀？
7: 报警。
4: 别麻烦警察了，就这点小事儿，咱自己不是解决了吗？
2: 就这么着了。

0: 我干啥的呀？你想要多少？
1: 这小子今天肯出血，少说我得要500。
2: 你就是，我敢告诉你，撞碎了。咋说？你得这个数。我从哪给你偷5000块钱呀？你要是偷不出来5000块钱，那我就过去。
3: 干什么呀？干啥呀？
2: 撞我人，偷我人，偷我人，偷我人，干啥呀？你这俩人找人呢，还动手了？
3: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就完了吗？能商量？
3: 君子动口，
2: 别商量。
3: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就5000块钱吗？我给，成吗？
1: 领导，啊，
2: 跟你有啥关系？他给我5000块钱，
3: 这什么情况？你以为我不懂交规啊？
1: 钟伟，你有负全责吗？
2: 别吭声，啊！不是，是我们的责任啊！5000块钱，我给你。
3: 但不能报警。行啊，就5000呢？1万，1万，我给你1万，但千万不能报警，啊？
2: 不是，你给他5000干啥呀？5万。
3: 少一个子儿，我就报警。
2: 你个小矬子，你不要脸的！
3: 别打了，5万，就5万，我答应你了。
2: 但现在我没带这么多钱，啊？这个给周老板打电话，让他立马把钱送来，快点儿！
1: 你甭打你他，不敢，不敢，
3: 敢不敢？你打他，
2: 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
0: 二百五十万，我给八十万。这么一大票买卖，您说您给我八十万，那您挣什么？
1: 我是为了挣钱。
0: 我们刚才说的周老板，是不是荣成集团的周荣？啊？
1: 谁？
0: 是不是？
1: 不认识。
0: 敢骗啊！

0: 周老板，咱们还要等多久啊？又被那孙子跑了。货到了。对不起，货在运输过程中，遇到一点点的麻烦。这样，周老板，钱您先留下。
1: 等我处理完之后，我随时和你联系。那出的是什么问题呢？一点小问题很好解决。
2: 朱老板，这个我……哎，
3: 柳木，
2: 走了？
3: 这俩是来蒙事儿的吧？啊，蒙我呢？
2: 不应该啊。 朱云飞以后不准备在江湖上混了，
1: 让方庸先回。

0: 走不走啊？
1: 走走走。接个电话。仁哥，啊，我在路上呢，顺利，可顺利了。
2: 好嘞，哎。

0: 见鬼了！朗博尔的手机，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
1: 这我不是砸了吗？
0: 对呀、啊，我亲眼看着您砸的呀，这怎么又冒出来了？有点高了，往下来，等我看看啊！
2: 再来点，再来点，
0: 太高，往下来。
2: 哎，你们都出去。
0: 马上好了，哥！
2: 冲进去！哎哎哎，去去去去，快点！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0: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
2: 来来来，给我，
0: 如果。
3: 胡正在地上捡的。Amazing，
2: 半年了，咱们都没发现，他一进来就看见了，
0: 这是不是不合理？这太不合理了！啊，他们来之前，我让人把屋子收拾过，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手机。嗯。

0: 怎么样？
1: 没有人看见我，
0: 是不是？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2: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0: 我怎么知道？那新货的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
1: 荣哥，您今天吃药了吗？
0: 吃什么药？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了。这朱一飞进来神神叨叨的，对不对？一会儿这个朱总，一会儿那个朱总，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1: 朱一飞，这个人的套路我看不懂。不过他带来的那个叫霍正的是个厉害角色，人送绰号霍香正气水，以前是个职业杀手，身上带了好几条人命，这几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姓朱的手底下去了。
0: 朱一飞想弄死我？不是，我跟他没过节呀。
1: 荣哥，编钟的事是不是可以缓一缓？我感觉这里边水太深。
0: 交易可以缓一缓，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让李鹏改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1: 找到之后呢？
0: 找到之后，不要打草惊蛇，搞清楚他要干什么。只要敢对我不利，
1: 明白。

0: 龙子哥，
1: 帮我下。哥，我先来。
0: 别，我手也不结实，我先上啊。

兄弟，伤了。

0: 哥，咱下山找点吃的吧。下山干嘛呢？白天就进去。怎么了？这么大的宅子，人家肯定有看家护院的人。人？我饿得我什么都敢吃。吃人？我可下不去嘴。
1: 你还是被人一道德说过。翻开历史书，每一页都写着吃的。
2: 哥，我来。

0: 他们人都走了，咱们机会来了。
1: 天意，这几天是上帝在考验我们的耐心。

0: 要走啊。
1: 荣哥，
2: 谁派你来的？
1: 杜聪介绍我来的。
2: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啊。什么人啊？
1: 您见过的，您忘了？
2: 追尾那天吗？应该不是偶遇吧？
1: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2: 你还挺幽默的啊，我喜欢你。那我们进去再聊聊啊，聊聊上天的安排。
3: 赶紧吃吧，吃饱了跟我做吧。

0: 问哪位呀？
1: 什么动静？
2: 好，盖哥，今天有个妞来找我。哎。
3: 过一点什么样呢？
4: 不隔 5年了，这后脾气是很大不了。
3: 你让人看见误会咱俩指着色狼了。
4: 对，现在这个画面很难不让人误会。
2: 这么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为什么呀？
5: 三江口的姑娘，谁不想接近你呢？
2: 他们图什么？我知道。你呢？
5: 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无非是为了钱。
2: 你为了什么呀？
5: 你有些吓着我了。喝杯酒再说。
4: 我也习惯喝一杯酒。

0: 来找这手机什么？那天撞车是你们安排的。
1: 你跟杜聪是一伙的。
2: 我跟他不是一伙的。
0: 杜聪今天接人去了，不在别墅。那你跟朱逸飞是一伙的。你们是为了这手机来的？

你们就是为了来偷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啦。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8月10号，《民生》播出节目《难消除的噪声》，关注了长春市豪邦四季丰彩小区附近一处物料暂存点装卸作业产生的噪音与扬尘，让居民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播出后，长春市宽城区各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开展处置工作。
2: 此前报道中，暂存点内物料堆积如山，大型机械昼夜作业，哐当咔嚓的撞击噪声不绝于耳。距离厂房30米左右的豪邦四季丰彩小区，20栋、21栋居民受影响最为严重。居民向环保、城管等部门投诉后，夜间作业被叫停，但白天噪声扬尘问题始终存续。由于装卸属于偶发性噪声，难以出具合规噪声监测报告，致使问题久拖不决。
3: 豪邦四季丰彩小区事件是涉事企业违规操作造成的。事件出现后，区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现场办公，要求我们迅速处置。
2: 记者从长春市宽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了解到，涉事企业吉林省洲际运输有限公司是宽城区通过招投标而来，负责宽城区的装修垃圾分拣。由于今年长春市有了统一规划要求，陆续取缔了各城区的小型装修垃圾分拣中心，涉事企业将分拣加工后的物料运输转移至此处厂房。
4: 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地方说收或者是分拣或者咋样，这不是，拉过来的是暂存的，而且都是成料。3月份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就是关停了嘛，那边厂房得倒出来，倒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剩余的料呢，就是又租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把剩余的先这个暂存到这儿。但是2、3月份的时候它是冬天，冬天那个时候我们这料吧它出不去工地啊，你想这个再利用啥的吧，它利用不上。然后到这个7月份的时候，这不夏天来了嘛，有工地需要垫便道啊，这个厂房回填垫这些东西，开始工地有用的了，完我们就直接给它及时清运走。
2: 宽城区行政执法、环保部门和街道联合行动，有序组织清运，同时采取防尘措施，避开休息时间，分时段作业。
5: 对企业呢提出几点要求，第一点就是明确作业的时间，早晨8点半之后才开始准予运输，而且中午居民午休的时间不允许运输，截止到晚上5点钟。第二方面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防尘和降噪措施。第三点呢，也对企业明确了整改的时限，在8月15号之前彻底清运完毕。目前呢，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从进展看那有可能提前。
2: 8月12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厂房内剩余物料已经不多，机器轰鸣声明显减弱，饱受困扰的居民表示，终于有了盼头。
6: 现在感觉确实是不是比之前少了挺多嘛？那个啊，正在整嘛，那清理完了我们就能消停了。
7: 那走了肯定是，大家很开心的，也感谢各级部门吧，给我们积极协调这个事儿。
2: 8月14日。现场物料已经清空，
3: 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加大巡查范围，及时取缔关停违规企业，让精细化管理成果惠及更多居民群众。
1: 从居民反复投诉诉求难落地，到多部门联动处置垃圾全部清运完毕，长春市豪邦四季丰彩小区噪声扬尘扰民问题得到妥善化解。城市治理不能只盯着政策闭环，更要看见群众真实的生活处境，要力求全过程不扰民伤民，强化事前研判，压实监管责任，打通部门协同壁垒，审查各个关键环节，及时回应群众急难筹盼，把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0: 关注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平台，留下新闻线索，民生跟进采访，全力为您解决急难筹判问题。
1: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云中这孩子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笑容也少了，他是不是和景叔闹什么别扭了？
9: 闹什么别扭呀，小情侣打打闹闹很正常，别操心那么多了啊，来喝点人参茶养养身体啊。
8: 不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10: 喂，阿姨，您身体好点了吗？
8: 请说啊，你最近和云中怎么样啊？他最近好像不太开心啊。
10: 我其实跟云中已经分手了。
8: 什么？分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0: 我们发现彼此之间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
8: 景叔啊，你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云中他挺在乎你的。
10: 阿姨，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挂了。
8: 哎呦，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
8: 哎呦，我又犯老毛病了。你有时间来看看阿姨，阿姨想你。
10: 好，那我今天晚上就去看你。
9: 你呀，真是费尽心机呀。
8: 没有我，儿子都得打光棍儿。你看像不像？
9: 还挺像的。金叔来了。
10: 阿姨，您没事吧？
8: 没事。
10: 吓死我了。
11: 锦叔，你怎么来了？
10: 我听说阿姨病了，来看看她。
8: 老爷，扶我到外面透透气。
9: 哎，
8: 你们先聊。
10: 那我也……
11: 锦叔，有话跟你说。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我向你道歉。
10: 其实，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11: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做错了，我躲躲藏藏，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但是我真的怕。
10: 云中，我理解的。但是你知道吗？真正的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要有面对的勇气。你不需要一个人承担所有，我和你的爸妈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11: 自从我哥走了以后，我就整天待在家里。我以为我快好了，就找了很多事情干。但其实我没好，我还是不敢面对这些。
10: 云中，对不起，我是觉得我帮不上你，所以我才会发火。从现在开始，以后我们一起面对，好吗？
11: 好，但是我要必须做出改变了。
10: 你打算怎么办？
11: 向他们坦白。
10: 可叔叔阿姨他们……
11: 我会尽力去争取的，但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我只能放弃滑雪了。我只是……不想再向他们隐瞒了。
10: 好，那我陪你。

0: 妈，有件事我瞒你们很久了。其实我一直没有放弃滑雪。
1: 叔叔阿姨，我和云中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看到了他对滑雪的热爱，以及他对你们的孝顺和挣扎。我想，他需要的就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0: 爸妈，我知道你们是因为担心我，怕我再受伤，怕我再像我哥那样。但是滑雪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是我的生命，它更是我存在的一部分。
2: 住口！你说什么？你答应过我们什么？你说过不会再让我们担心，可你竟然瞒着我们这么大的事。
0: 爸妈，其实我哥的事情是一场意外，他不是因为滑雪出事的，他是为了救人。自从我哥走了之后，我一直期望活成他的样子，就是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但是我做不到自欺欺人，我不是他，我是我自己。我热爱滑雪，我想一直滑下去。
3: 云中，我们老了，失去你哥哥之后，我们不能再承受失去你了。其实我们一直知道你没有放弃滑雪，我们不想面对自己，所以假装不知道。
0: 妈，爸，对不起。
2: 我们不是怪你，我们是不想面对。我们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却让另一个儿子帮我们赎罪。
3: 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担心和恐惧强加给你。你是你，你哥是你哥，你有权利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2: 对，孩子，既然话都说开了，你妈也同意了，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喂，苏晴，你确定你今天来？好，那我等你。
1: 请说。
0: 雨晶，
1: 上次我帮了你的忙，你说有机会一定答谢我，这话还算数吗？
0: 当然了。
1: 那今天晚上我在滑雪场的后山等你，我有东西给你看。
0: 好，
1: 说好了，你一定要来。嗯，那太好了，你肯定不会失望。

0: 翠妮叔，做我的女人吧。好像不太礼貌。秦叔，我喜欢你。哎呦，这样太娘了！我真是从来没有告过白，以前都是直接。
1: 锦叔，你来了。
2: 你干什么呀？神神秘秘的。
0: 秦叔，我其实一直有话想对你说。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
1: 你等一下。
0: 喂，云中。
1: 好，我现在就过去。
3: 阿锦叔，我话还没有说完。
0: 云中他打电话找我有事儿。云中他，雨晶，有什么事儿我们之后再说好吗？
3: 哎，
0: 谢谢你，阿锦叔。我可是为了你拒绝雨晶的。
3: 怎么哪儿都有他？
0: 你今天说话一直阴阳怪气的，难不成你吃醋了？对。
3: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你抢走。我希望以后都跟今天这样，有你陪着我。锦叔，你愿意吗？

0: 燕州，你要不是我兄弟，我早就揍你了。你到底哪儿比我强？锦叔怎么就看得见你，看不见我？
1: 对啊，我哪有比我上那个女人啊？她的胸有我的大吗？屁股有我翘吗？你就是眼瞎啊？不是，锦叔不是眼瞎。
0: 什么不是？
1: 你就是花心大萝卜。
0: 你失恋了？嗯，你失恋了。那我们还真是同病相怜。
1: 那不如。一起忘掉过去，重新开始。我觉得你长得挺帅。
0: 我觉得你长得。

0: 好了。
1: 笑什么？是这个吗？
0: 嗯。
2: 崔锦树，你只是个会抄袭别人作品的摄影师，根本配不上我的云中哥哥。
0: 锦树，你胡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胡说了？你自己看。
1: 云中，他没有胡说。那组照片确实是别人拍的，但是我是被陷害的，你相信我吗？
0: 我信你。
2: 云中哥哥，你还信他？你自己看网上的人是怎么说的。
0: 秦锦柔，你能不能别胡说了？
2: 我没有胡说，你自己看网上说的话，你还护着他？这么多人都说他抄袭，还说我胡说，我胡说什么了？
0: 锦树，
1: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这个相机是从哪里来的？
3: 这是我刚从二手商店买的，还没用几次就坏了。
1: 那你卖给我，多少钱都行。
3: 嗯，那好吧。
1: 果然是我爸的相机。您知道这附近哪能修相机吗？
2: 云中哥哥，崔锦树一定是心虚所以才逃跑的。你为什么要喜欢这样一个骗子？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他，我爱他。你以后要是再敢找锦树的麻烦，我饶不了你。
2: 云中哥哥，你为什么那么

0: 着急去修相机，忘记告诉你了。
1: 自己说。

0: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1: 了。我父亲是个风景摄影师，总是四处旅行，追逐别人眼里的风景。但是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总是回不了家。后来他跟我妈离婚了，他说每年生日都会回来陪我一起过，还会寄明信片给我。但是随着时间，那些明信片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他彻底消失了，没有了音讯。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在这里找到这台相机。我爸总是说，人重要的不只是脚下的路，而是远方的风景。这台相机记录他一生的风景，同时也承载了我的很多回忆。
0: 吉林冰雪试验区，他来这儿了。
1: 也许这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我第一次来这么冷的地方，没想到就有了收获。其实我一直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把我抛下，是不是我不够好。但是现在我真的很怕，我怕我找不到他。这个相机他一直贴身带着，但是现在却出现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他。
0: 别怕，秦叔，有我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和你一块儿找，肯定能找到的。或许他有自己的苦衷，但无论如何，你都值得拥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0: 累了吧？喝杯咖啡吧。
1: 没事。
0: 天这么晚了，你也先回去吧，我帮你找。
1: 别了，你先回去吧，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我相信总会有消息的。
0: 锦叔，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0: 喂，燕哥，怎么样了？
1: 整个吉林冰雪试验区都问过了。
0: 行，我再找找吧。我明天去公安局问问。喂，喂，怎么这时候没电了？

0: 这是我爸的字迹，也是我爸的相机包，他现在人在哪儿？你爸就是当年和云飞一起救孩子的那个人。哎，当年江水湍急又冰冷，搜救队找了他7天也没能找到。
1: 爸，金叔，你爸就留下这个相机包，里面什么证件都没有，我们也无法找到他的家人。真没想到，今天竟用这种方式重逢。
2: 原来你一直没有抛下我，对不起，我来晚了，爸。

没想到我爸他这么勇敢。你也可以像你爸爸一样勇敢，拍他没有拍完的照片，看他没有看完的风景。

我可以看到颜色了。

0: 云中，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1: 嗯，你说。
0: 我已经订机票了。
1: 要走？
0: 怎么，怕我跑了？
1: 不会。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你走多久，我都会坚定不移地在这里等你。
0: 我知道，但是我得回去处理一些事情，而且我有信心你会一直在这里等我的。

0: 照片拍得可真好看，让我这个南方小土豆见识到了东北的美。
1: 这可不是我给你吹啊，尤其是吉林冰雪试验区的东西，那是又好玩又好看。
2: 我记得崔老师之前只拍人物，没想到这次摄影展内容这么丰富。
3: 这次崔老师的摄影作品获奖，网上留言不攻自破了。
4: 以崔老师的才华，根本不屑于抄袭。
3: 哎，对了，今天崔老师本人来到现场了吗？好想要一个签名。
2: 我听辅导员说，崔老师最近行程安排得特别紧。
4: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哦，好。
5: 小心烫。
2: 好。哎，云仲，锦叔都走三个月了，今天可是你生日，他都不回来给你庆生。
5: 他不知道我今天生日。
6: 崔锦叔不会跑了吧？把你这单身贵族的身份给你坐实了。
5: 你能不能闭嘴啊？
0: 云仲，我这几天有事耽搁了，过几天再来找你。
6: 云中，我这几天有事儿耽搁了，过两天再来找你。
5: 店铺马上打烊了，赶紧回去吧。
6: 你这被别人甩了，赖我这乌鸦嘴。
3: 谁要甩了我的云中哥哥？云中哥哥，要是崔锦书不要你，我要你，你可一直都是我心里的男神。
5: 锦荣，你就别和我开玩笑了，我心里只有锦叔，一直都是。
3: 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老男人，我也不要你。
6: 这就开始嫌你云中哥哥了？
3: 我。
7: 你最近又和哪个小男生谈恋爱呢？靠不靠谱？
3: 你那么不靠谱的人都能结婚了，还能有比你更不靠谱的吗？
6: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8: 云中，小广场那边有事，让你过去帮忙。你快去吧，挺急的。
5: 好，我现在就过去。
6: 什么事儿这么急？
8: 关你什么事儿？喝你们咖啡吧。
5: 不是有急事吗？怎么连个人都没有？
3: 严云中，

0: 王总，哎，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得必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1: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0: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2: 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0: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3: 大帅，你什么意思呀？啊？
2: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0: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哎，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这，
3: 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
1: 哎，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嗯，
3: 好，王总，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1: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0: 谢谢王总。
2: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0: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4: 谁是邓帅呀？
1: 啊，找你的。
3: 这谁呀？
4: 你就是邓帅吗？
0: 您是？
4: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3: 这啥正事啊？
4: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啊，
3: 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4: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1: 你是来猎我的啊？
4: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0: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4: 我给你1亿，哼，2亿。10亿，
0: 誓死效忠王总。
1: 邓帅呀，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4: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
1: 为什么？
4: 今天我没立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
3: 这谁呀？
2: 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1: 邓帅。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0: 我露了，我全露了，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3: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哎呀，
1: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3: 好，我小了啊，
1: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2: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啊，来。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2: 你啥时候加班了呀？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1: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呀，
5: 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0: 确实不值一提呀、啊。
3: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0: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哎呦，
3: 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呦，
2: 这啥呀？
0: 我同时患有1型和2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3: 你没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0: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1: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3: 不，王总，这不是片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啊！
0: 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3: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0: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3: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
2: 撇了，都给扔了。
0: 王总，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我。哎呦，
1: 帅呀！

0: 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
1: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
0: 嗯呐。我这说的我全都往心里去了，帅呀。
1: 王总，
2: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3: 我得说呀。
2: 说，
3: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一个人出差他得吃三个人的餐标。
2: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三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3: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闻闻王总。
2: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3: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 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2: 这么多话老板呢？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这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哦，
0: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2: 当然了，王
4: 总。儿子，
5: 妈，你怎么来了？
4: 儿子，
5: 怎么来？
4: 十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2: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4: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1: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4: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0: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2: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4: 家里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2: 王总他纯揍你现在。哎呀，哎呀，
4: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2: 还有我的事呢？
4: 是，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1: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4: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1: 妈，
2: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0: 小帅，
1: 王总，
2: 他信了，他信了，他信了，我天哪！你咋的了？
1: 我想我妈了。
2: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顾的，这人是
0: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顾的，如何呢？又能怎？
2: 对不起，王总，我错。
0: 好了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皮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哎
2: 呀，对，赶紧打皮克球。哎呀，芬儿啊，会打皮克球吧？
1: 不会。
2: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1: 好，
2: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芬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哦，
0: 来来来来，小峰是吧？
1: 对，
0: 不要紧张，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1: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0: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小球球来喽！哎嗨！哎，
2: 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1: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2: 你好像那个天赋罗，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1: 那
2: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1: 打车票能报销吗？
2: 马踏飞燕。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
0: 哦，你会打吗？哎呀，
2: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0: 准备好了吗？
2: 来来来，王总来，
0: 小球球来喽。
2: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哪，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
1: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2: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1: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
0: 哦，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1: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0: 来吧，
1: 接球，王总。嗯，嗨，
0: 嗨，
1: 嗨，
6: 拍
7: 拍
6: 拍
7: 拍
6: 拍
7: 拍。我居然没接到。
8: 王继续，哎，你不是人，
0: 什么意思？
8: 你是我的神。哎
2: 呀，我太恶心了。
0: 哎呀，小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
1: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
8: 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4: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哇天哪，又来戏了又。
4: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0: 啊，这是
4: 这个奖杯你拿着。邓帅跪下。哎呀，
8: 我不跪。哎呀，
2: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4: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父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
8: 师父，
0: 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哦。
1: 师父，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0: 是，
1: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啊，
0: 腰带哦，哎，
1: 茶叶，
0: 哦，茶叶，
2: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1: 白酒哦，
0: 白酒，
2: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人啊，
4: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当，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啊。
2: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9: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2: 说的，
0: 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1: 说到年会，哎，
2: 他没说年会。
1: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2: 没说年会啊，
1: 请王总雅正。
2: 没说年会，
0: 快来。
1: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2: 这叫原创。
1: 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2: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总统就起飞。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0: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1: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0: 来来来，哎呦我
1: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2: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呀？
1: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0: 灯，哎呀，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2: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这不，
1: 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0: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
1: 灯。哎
0: 呀，这是啥呀？
1: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0: 有心了，
2: 恶心呐。嘿，
0: 灯。哎呀，这又是啥呀？
1: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
2: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0: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1: 灯。哎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1: 谢谢王总。哎呀，
0: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哎
2: 哎哎，不不不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副总
0: 掏东西嘛，是吧？
1: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2: 那你刚才这是？
1: 我这是武掏。
2: 那文掏是？
1: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2: 好，好，好，好，好。
9: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啊！
1: 谢谢王总。哎，
9: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你得表示尊重嘛。啊，
2: 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呢，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呀，
9: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1: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2: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9: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呀、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2: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1: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
2: 呦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懂吗？
9: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空着，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2: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9: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2: 来来来，
9: 匹克球吧。哎，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哎呀，
1: 会啊，不一定谈得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2: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1: 来吧，
2: 来，
9: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很诚实。
2: 来来来来，哎呦，
9: 哎，肚子不太舒服，
2: 怎么了？
9: 这回不打了，这是
2: 干嘛去？
9: 休息了。
8: 哎，去哪？哎，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

0: 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画的。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耗伤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底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底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人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

0: 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
0: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啊，不是染的，
2: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0: 哦。
2: 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0: 嗯，
2: 逐渐都已经变黑了，
0: 嗯，
2: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0: 嗯，
2: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0: 嗯，
2: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
0: 哦，
2: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0: 哎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啊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7: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7: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
0: 嗯，
7: 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0: 哦，
7: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
0: 嗯，
7: 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

0: 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3: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屋。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

0: 头它也会好，肝好了，它这个筋它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3: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觉得读书很重要。

0: 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1: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吉林如何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日开幕，展馆设置了哪些展区，有什么特色亮点，如何打卡本土匠心好物，让你感受长春现代农业的蓬勃活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银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
2: 连日来，中国天银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氢氨纯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成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两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3: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装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0: 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银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2: 作为辽源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3: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0: 金秋赋农约，好物迎盛会。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天正式开幕，扩容升级的农机展区、全新亮相的都市圈农业展区，汇集全国的特色农产品，让这场农业盛会跳出单纯展销的范畴。田间的智能农机、土里的优质物产、区域协同的产业布局，直观展现吉林现代农业的转变。 农博会既是展示丰收的窗口，也是展销对接的桥梁。以展会聚资源，以科技赋能农耕，让黑土地的优势化作增收实效，稳步书写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农博会是什么会？是万千美食之会，众商云集之会，是科技赋农之会，富民增收之会，更是擘画振兴蓝图之会。极品满堂，创新幻彩，七大展区，多元场景，二十六载春秋，沃野之上，岁岁丰盈，国富民强。
0: 今年的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4: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七大板块。那一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
5: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6: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4: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

0: 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1: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0: 5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

0: 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1: 逛农博不愁出行，找展馆不用绕行。接下来的这份观展服务指南为您备好出行游览便民全攻略，让您轻松畅游长春农博会。

0: 农博会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中国农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传统耕作向科技驱动的深刻转型。当巨型南瓜、智能农机、超级稻种同台登场，这场盛会早已超越了展销本身，它是黑土地的丰收底气，更是现代化大农业的未来志向。近日，吉林省戏曲剧院两大精品剧目入选国家级展演。
1: 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一刚一柔、一文一戏两部佳作双双登上全国顶级戏曲盛会的舞台，充分展现吉林戏曲守正创新的深厚底蕴，擦亮白山松水戏曲文化亮眼名片。
0: 8月1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众多热爱电影、热心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岗位遴选。
1: 为保障开闭幕式、影片展映、嘉宾接待、配套活动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本届电影节共设置接待组、宣推组等16个志愿服务组别。招募工作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报名申请3200余份，经过前期资格初审、条件筛选，共有1700余人进入现场面试环节。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希望能为家乡的电影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让我更好地讲好长春故事、中国故事。
3: 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志愿服务工作，可以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的家乡，了解我的家乡长春。
4: 此次面试将通过长春城市文化、电影文化、以往志愿服务工作经历等多角度考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最终确定近300人成为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志愿者。
1: 面试工作结束后，长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将统筹开展岗前培训、安全保障、证书发放等工作。
0: 日前，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憩配套，融入长春大冬会冰雪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
1: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级，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5: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冬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1: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6: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冬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0: 日前，延吉1978文创园艺廊互动艺术展览馆开启内测。
1: 展馆地处延吉核心文旅商圈，由工业遗存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依托数字技术融合长白山风光与朝鲜族民俗元素，打造9大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域，有效补齐城市夜间文旅业态短板，丰富游客体验。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8月12日，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发展高级研修活动在长春启动。
1: 活动汇聚全国人工智能、传统制造业、数字经济领域权威专家，采用专题授课、案例研讨。

0: 经验交流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场景落地、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新智生产力培育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吉林省人社厅、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行业协会相关负责同志、专家代表及全体参训学员约150人参加活动。
1: 8月13日，吉林艺术学院网站发布公告招聘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招聘计划招聘高级人才43个岗位，共56人。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8月13号为准。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可适当放宽至50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8月13日9点至8月27日16点。
3: 清风送爽，繁花盛开，勾勒出秋日的唯美与清新。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天儿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1: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儿哥啪这脑袋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笑>
2: 何红玲，电话。红玲，电话，我电话。哦，一天天的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吧，红玲。嗯。喂，您好，我是何红玲。
2: 红玲，我是你东叔，你妈她心脏病又犯了，住三零幺医院。
4: 我妈心脏病又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5: 我现在打电话。
4: 好，谢谢。
5: 哦，国华，
4: 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5: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嗯。

0: 我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哎，怎么一直在那边的吧？
1: 还得多久啊？
0: 应该快，啊！别担心，没事啊。
1: 谢谢东叔。

0: 这不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0: 进来。国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顺生，你先坐。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手术很成功啊。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1: 他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医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春生，
0: 你不会怪我吧？嗨，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
0: 那可是心脏病手术，手术操作难度大。
1: 我明白啊。哎，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0: 行。
1: 国华，
0: 啊，
1: 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0: 哦，我给你写一个。
1: 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1: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0: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儿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哦，
1: 抱歉，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1: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了大夫，很厉害。
2: 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爸。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哦，还有冬叔，
1: 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冬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
2: 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
1: 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他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哎呀，这人没事儿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董叔。红玲，手术费多少钱？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千。
1: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没事，
0: 红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嗯，
1: 董
0: 珊呐，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1: 好，我等你消息。
0: 哎，哎，对了，红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喂，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你这手艺可以啊，
1: 不错吧？还有你有活。
2: 不就是缺钱吗？这一把脸耷拉到地上吗？
3: 不行啊，这钱我不能要。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老婆孩子。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新柱家里……
4: 哎呀，行了，之前看你没这么破破烂烂的。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你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数数，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
3: 快数啊！

0: 加上我的，平二百四十九。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瞧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
1: 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2: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
0: 对。
3: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正生记住了。哎
4: 呦，别在这儿肉麻了。
5: 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找你会过去。
2: 对，抓紧电回，这样到得快，别心疼几毛电报钱。
3: 对。那我行。
2: 你快去。
3: 谢谢啊。
6: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在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

0: 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好，我知道了，谢谢您啊。哎，34号床的吧？哦，是。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2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 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1: 好，
0: 你打。

0: 您好，哪位？
1: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2: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3: 哦，贺红玲同志，
4: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0: 如果您打电话，就去喊他，请稍等。
1: 嗯，麻烦您了。
0: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先去叫他。
4: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喂，吃饭吃饭，发什么呆呀？
6: 哎，吃饭。
5: 队长，别担心了，
7: 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吗？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去。
5: 是啊，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7: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放心吧。
5: 快吃吧。
6: 哎，吃。
3: 喂，红玲，是我。
1: 国华，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2: 需要交手术费。
3: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1: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3: 后续治疗费用呢？
2: 住院费1天30，
1: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3: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0: 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联系我。
1: 谢谢你，国华。
3: 跟我客气什么？
2: 国华，
1: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3: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1: 嗯，
3: 对了，你吃饭了吗？
1: 还没。
3: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1: 嗯。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谢谢你，我会还的。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可我哥就是个傻子。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嗯，问吧。
1: 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
0: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

0: 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还是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
1: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萧春生所吸引，被萧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
0: 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1: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0: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1: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0: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燕秋姐，当时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我明白，谢谢燕秋姐，客气什么呀？啊，对了。 这里这些钱啊，是春申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有心事儿，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
1: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2: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3: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春生，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 而直接放弃，胡说八道吧你！
4: 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的很。不过，我看人一向很准，
0: 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呀、啊、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橘子。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哎呀，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
1: 嗯，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2: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1: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0: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这些牺牲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 儿女的父亲，这些人的牺牲，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最艰苦、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2: 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西南，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

0: 报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敌人这个剑仙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
1: 排长，
0: 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立即集合，准备撤退。
0: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刘仙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0: 是。
1: 告诉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0: 是。
1: 排长，找春生，我也去。走，
0: 你们俩，跟我走。
2: 是。

0: 这么炸下去，时间不够了。冯开城，不管找得到找不到，三点之前务必回去集合。
1: 是。
0: 三来。

别紧张，保持呼吸，放轻松，不然你的身体很快就会疲惫，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

0: 没事，人能腰溜，松发时不兵地雷。对，这种地雷下面，你把焊药鬼雷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没工兵，没工具，你拍不了。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儿难不到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动。
1: 就到训练了，
0: 车长，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簧片更灵敏了，压强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你明白我意思吧？
2: 不明白。
0: 俩都死，不划算。你闭嘴！你死了，红玲怎么办？春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 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 我没怂，我站住了。我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我病还不错，春生，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但你。 对红玲，你觉着没那么亏欠了？春生，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
1: 春生，我让你闭嘴！生，我让你闭嘴！
0: 别影响我排雷。抬脚，
1: 春生，我让你抬脚。

0: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镜霰弹，原本药里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等完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阴。啊，行了，赶紧走。
1: 那你呢？
0: 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小火绳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了就太窝囊了。啊，
2: 水生，南柱，千万别动，我很快就回来。
0: 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敌人发射霰弹的榴弹炮阵地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做了。
1: 是，
0: 追上来，来，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老蔡，好，通知工兵带上家伙事，
2: 我们先走。
1: 是，
0: 追上彩排吧。
1: 出发。
2: 此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了。

双双，双双双同志，你醒醒啊！

0: 小梅，国华，春生怎么样了？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 要等他醒来再看，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1: 我能看看春生，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他，是吧？

0: 你终于醒啦，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感觉怎么样？
1: 原来还活着呀！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有没有见到肖春生？
1: 不认识。

0: 哎呦，怎么样啊？感觉？哼，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倒我？
1: 开的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0: 对了，段磊伤的怎么样啊？
1: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筋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然后给拦下来了。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少了。志成，请把我送到了。
0: 早晚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国，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1: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
0: 怎么着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哎，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 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 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簧，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 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颗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往草堆里一滚。哎，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再醒过来。

0: 我就到这儿了，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1: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0: 这是你应得的。

0: 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对面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咱们仗义得晚几天。
1: 好，
0: 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钱阿毛。 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他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2: 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郑觉早日归队。

0: 真是叶排长，叶排长，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M N幺零幺阵地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你们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没有见到。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1: 春生呢？春生，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他怎么了？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了一位下，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0: 负伤了？
1: 啊，
0: 他那边有电话吗？
1: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2: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轻创术术后第10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3: 破伤风打过了吗？
2: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3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4: 那个，我这腿什么情况呀？着急啦！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2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5: 没错，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 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3: 你伤得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怎么了，燕霜？春生，春生，啊，春生怎么了？春生，怎么了？你说呀。
1: 春生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0: 伤了？啊？
1: 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

0: 今天我要去云南啊！不，那个，燕秋，你先别紧张，你听我说，你先坐，你先坐。
1: 我要去云南。
0: 田壮，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他身边，光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他，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 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1: 对，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的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 好吧，听我的啊，放心，没事儿，没事儿。

0: 伤口啊，哎呦，我这伤口恢复的特别好，姐，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过去看看你啊？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伺候咱爸？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
1: 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哎，对了，
0: 爸呢？您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1: 哦，他刚睡下。
0: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把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2: 肖先生，该做检查了。
0: 哎，来了。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啊，挂了。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
0: 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应该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的大夫也多嘛。
2: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这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部队这儿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梅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你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坐老下桌嘛。

0: 陈生。哟，磊哥来了。
1: 哎，来，
0: 坐坐。
1: 你怎么样？
0: 我挺好的，你慢点。
1: 慢点，没事。
0: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啊，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1: 哎，陈生，看来这以前
2: 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
1: 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回去找你，
2: 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
1: 刚才听见雷区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掉得值。
0: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磊哥，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啊，我跟你说啊，等咱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1: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
2: 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0: 什么事儿啊？
2: 国华呀，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个大英雄啊。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啊。哦，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儿啊。啊，
1: 是啊。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啊。
0: 嗨，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3: 谁要批评你啊？
0: 国华来了。
4: 磊哥，
1: 红娘。
3: 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2: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春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0: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1: 还真是。那我先走了。
0: 瞧你这记性，快，慢点啊。
1: 没事。那你们聊。
0: 慢点啊。
1: 没事。
3: 磊哥，我陪你去。

0: 红玲，来，先坐。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兵营吗？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
1: 我这恢复的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就能回军营了。你没骗我。我肖振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保证，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哎呀，
1: 你怎么哭了？啊，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 我背着你去也行。哎呦，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哭。
0: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
1: 我这不是全虚全你那儿回来了吗？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红玲儿，我刚都跟你保证过了，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
2: 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磊哥，啊，刚才你跟春生聊阵地坐标的事儿，
3: 是啊，
2: 你批评他干什么呀？
3: 我哪敢批评他呀？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练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上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
1: 那春生怎么说啊？他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啊！你说这红玲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0: 你就知足吧，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他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你，够不容易的了。
1: 说的也是，春生，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0: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关于你当英雄那事儿吧？
1: 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咱们俩知道。
4: 太假，
5: 春生，
4: 我让你太假。

0: 陈春生，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站住！坐下。
0: 坐下。
2: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
0: 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2: 那你听我说句话。你说，我听。M&M要动要坐标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0: 为什么呀，春生？
2: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春生？
2: 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你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前程，国华，你知道吗？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左右。

0: 而且两个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这么严重？那你还能？
0: 这大夫也不确定。而且想要康复的话，就得回北京去大医院做手术。
1: 北京的大夫跟医院我都熟啊，回去了我替你联系。
0: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国华，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我肖春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华，你就听我一句话，原本妖洞要坐标这个功劳就是你叶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1: 我要是听了你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
2: 叶国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1: 那你是为了谁啊？
2: 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
0: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这个英雄你必须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近一步。
2: 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肖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3: 肖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肖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
1: 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你相信我？
0: 我信。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玲，是我们这儿啊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她多大？
0: 21岁，年龄正好。

0: 那个打爵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完了，叫过来看看。
0: 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2: 狐狸，过来一下。首长好。陈生。
3: 好，红玲来了。来，吃橘子。
2: 啊，谢谢。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儿一起庆祝庆祝。

0: 上武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
1: 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
0: 你不知道吗？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受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
1: 太好了。
2: 太好了，虎莲儿，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春生，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1: 嗯，我会的。
2: 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小梅，谢谢你啊，带我出来散散心。是我自己也想出来转转。小梅，你放心，我肖春生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
1: 我知道，你可是肖春生同志啊。

0: 来，谢谢啊，老板。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英雄，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不用不用。哎，
1: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你女朋友也行啊。行，谢谢啊，谢谢老板。不用谢。啊。 你们大仗保佑我们，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2: 你会早日康复的。
3: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0: 哎呀，那就好。
2: 谢谢啊，
3: 慢吃慢吃啊。

小梅，快点！小梅，加速啊！快点！小梅。

0: 过华，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
0: 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
1: 嗯，早上出发前打了。
0: 春生恢复的怎么样？
1: 他的情况你知道吗？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春生，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
0: 能重新站起来，他一定能。对了，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有件事儿。 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然后春生就出现了，我这希望一下就有了。他要救我。 可哪儿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咱们俩要是都死了，红影怎么办？他不说话。 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他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簧，让我抬腿。他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红亮。 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
1: 替我承受这一切，国华，你别太自责了。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归根结底。 他是个英雄，而我。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了？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啊，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儿。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玲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远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尽管肖远秋告诉他问题不大，父亲很快就会出院，但肖春生仍感到不安。

0: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就一起投身了战场，心里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了。我能力不够，
1: 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
0: 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2: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玲，心里五味杂陈。她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1: 来院探望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体温记录了吗？
2: 哦，我给你。
0: 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
1: 那你也参加过那次战役？

0: 参加过，也是当时受了伤，
1: 体温计清楚了吗？
2: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进去的时候，他就倒在地上了，是脑淤血。

0: 连长，哎，连长，请坐。最近感觉怎么样？
1: 报告连长，我这恢复的挺好的。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医院了解了。
0: 我是说，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轮值职位。如果需要复员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啊，连长，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想回去，继续当一个士兵。
1: 肖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0: 肖叔叔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节哀。
1: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你去了部队之后，我每周都去给肖叔叔测血压。他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只要他清醒的时候，都会说起你。说你小时候掏鸟窝，到栽中摔下来。说你玩弹弓，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被他拎着扁担满院子追。 不过他念叨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精兵班。

0: 春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的地雷。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他最后牺牲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
2: 都得活回来。
0: 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
2: 小美，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0: 你们聊，
1: 辛苦了，小梅。
0: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黄玲儿。 你那巡演怎么样？还顺利吗？王莲，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1: 哦，为这个呀。
0: 我上次就弄髓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呀？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我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
1: 慧莲，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
0: 以后，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1: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 你的伤，上次小妹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
2: 他说：“等这次学演结束，就想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1: 恭喜啊！恭喜你，红玲。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
2: 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1: 昆凌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为什么呀？
2: 你知道的呀。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啊。
1: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2: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了，我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红莲儿。 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不想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 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是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春生，你好好想想吧，时代变了。 也该变变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我不想跟你分开。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好样的，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保证不让您失望。
1: 我没罪，
0: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1: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得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
1: 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

0: 黄玲，
1: 萌萌，你怎么来了？
0: 借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
1: 是啊，谁能想到呢？
0: 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萌萌，
0: 我绝对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陈主席好。哎，你好。
1: 瞧你得意的。
0: 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鱼有容焉？
1: 油腔滑调的。
0: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1: 少贫嘴啊！
0: 我是认真的。
1: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0: 还是冷漠，
1: 都是些虚荣而已。
0: 国华可是你亲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我不是说我哥。
0: 那你说谁呢？
1: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0: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
1: 那你真不去了？成吧。怎么，别一副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听说。 他就是在我哥栗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哪儿奇怪啊？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肖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0: 叶芳。 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嗯。

0: 走，进去吧。
1: 同志，帮个忙。谢谢。谢谢。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0: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0: 春生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跟我回北京。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 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她和我爸很相爱，可后来，我爸去世了。 那时候，他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他就只能跑去菜市场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为了赚钱，他大冬天的。 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痒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 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了，我怕我承担不了。
1: 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红玲，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 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

0: 春生，春生，春生，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当上队长了。红玲，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
1: 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年轻时候的感情。 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了，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什么喜欢一个人了。
0: 红玲，哪怕我以后站不起来了，我也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你愿意等我吗？

0: 春生，我真的好怕。春生，你会站起来的，对吗？你答应我好不好啊？
1: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
0: 不会的。
1: 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慧莲儿。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巡演，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金柱，阿毛，我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留给你们带来了，看看，承诺。妈妈，你小子经历多，见识广，吃过见过，可别嫌弃。

0: 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
0: 小梅进手术室
1: 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0: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了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借你吉言，走了。
1: 嗯。

0: 北哥，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我就不看了。这个是春生留下的。他人呢？
1: 回北京了，1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红莲儿，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而纠结，在两凤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向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然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正是要回北京了。
1: 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3: 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0: 小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自己能够照顾我自己，真的。不是，你要是不放心，这不还有列车员排队给我送温暖呢，操什么心呀？对吧？
1: 吃点水果。不是，小梅，我快吃。小梅，你来送我，我就很感激了。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
2: 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员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

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肖春生走了，叶国华被荣誉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贺红玲面前也愈加自卑，他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1: 慢点，
2: 谢谢啊。

0: 天哥，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走，我们回家。
1: 回家啊，没事儿，姐姐在呢啊。

0: 你们俩都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
1: 啊，
0: 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成，那我看着打了。
0: 我上水去。

0: 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例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霞，真的谢谢你。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燕秋姐，我的理想就
0: 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快别说我了。 姐，你和齐天哥是不是？
1: 啊，那个倒点水。姐，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前面有一水坑，齐天
0: 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渴了吧？赶紧喝点水。齐天哥真挺好的。他好什么呀？
2: 他就是一莽夫，他。嘿，又说我什么呢？我都听见了啊。
0: 我们说，他都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
0: 我去熬点粥啊。

0: 小梅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哎，姐，天儿哥这个人不错，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这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1: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

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

0: 我和红玲分开了。他嫌弃你啊？哎，姐，想什么呢？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1: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你再去找他呀。

0: 小心！医生，报告，团长找您。
1: 又找你谈话了，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说正经的，
0: 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总之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
1: 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抢。再说了。
0: 这本来也属于春生，国华，我替春生谢谢你。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 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 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走，请你吃饭去。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肖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表现，决定追加肖春生"战斗英雄"称号。

0: 小梅，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沉默着，不想给我们做点什么解释吗？
1: 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护送他回家。
0: 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员报告吗？
2: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3: 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1: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可以帮一把吗？
2: 你不要跟我狡辩，童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员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0: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1: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0: 小梅，久等了啊。
1: 没有，我也刚到。怎么样，累不累？
2: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这不是我推。
3: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了，我都快推不动。
2: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2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4: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就手术吧。
0: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通过手术可以将弹片取出，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你们看啊，弹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3: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保守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4: 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1: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德国卡姆宾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使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70%。
3: 大夫，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4: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这30%如果失败的话，
0: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0: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如果恢复的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但是，考虑到弹片可能会发生移位，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1: 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小贺，恭喜你成为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谢谢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的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好，好，谢谢。恭喜升小队长了。谢谢。怎么了，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
1: 没有啊。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嗯，好啊。
0: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1: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你小心点。
1: 或许这种飞驰的速度，就是我所追求的自由吧。
0: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多带你出来几次。

0: 红军，叶芳来了。春生哥，哎呦，别愁眉苦脸的了，都马上要当干部的人了，还那么不稳重？
1: 人家还没说要我呢，你都知道了。
0: 我姐跟我说的，说你们俩一个准备继续深造，一个准备当干部，挺好的。
1: 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2: 什么时候手术呀？
1: 明天。
2: 哥，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
0: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手术呢。我去洗点水果。哎，嗯，我也去帮忙。哎，坐呀。
1: 哎，
0: 哥。哎，娟儿，什么时候面试啊？
1: 明儿上午。
0: 哎呀。
3: 那我就不能给你保驾护航了，别紧张，好好准备，嗯。哥，你明天也手术顺利，等我真的面试成功了，我安排你。
4: 哎，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哎。一会儿啊，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

0: 还有啊，你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别紧张啊。
1: 嗯。
2: 叶芳，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
0: 来。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

建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

建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

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李准之下是铁板一块，把平田系子架在外边了，日本人能甘心吗？他们动的就是李主任这块蛋糕。
1: 那你动主任的蛋糕，找主任呢？
0: 我就是个小角色。找主任的话，不也是拿你开刀？你是经手人啊，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你要现在还不想办法自救，到时候日本人找上门来，你看李主任会先埋了谁？

0: 此时，从剑前日，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陆先生现在的心境应该很不一样吧？我倒是有个建议。先讲话。说呀！
1: 我这都急死了，你卖什么关子呀？
0: 现在这个局势，弃车保帅才是明智之举。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得舍一部分利益。 让出一部分货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找到手里，那他们就不会往深里扎。而且这个货品不是由李主任一分吗？那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帮你遮掩过去，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就先分家产，只是就过去了。
1: 我怎么让利给日本人啊？
0: 你就得说呀，是手下人办事未归。
1: 主动透露给平田喜子，到时候我再帮你说几句好话，这事儿也就大事化小了。秋丹，要不怎么说呢？关键时刻还得看自家人。
0: 这种苦口白话的谢谢，这话你以后少给我下来套，我就谢天谢地。
1: 哎呦，哎，你也应该能理解我呀，我是听主任的呀。但是天地良心。 我在他那儿跟你说了不少的好话，
0: 我知道，这是主任的意思，你也很为难。
1: 兄弟，之前你跟你两个姑娘纠缠不清，主任一直在怀疑你，让我死盯着不放，疑心这么重，我觉得找个机会，你还是应该跟他解释清楚。
0: 谢谢了。
2: 李主任啊，这边安排妥了，你放心。
3: 知道了。
2: 那我先去忙了。嗯。哎呀，真是稀客呀！这水野先生亲自光临我们特工总部，实在是荣幸之至啊。
3: 来的冒昧，不要见怪啊。
2: 这哪里的话呀？水野先生是汪主席的军事顾问，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精神导师。进门就是回家嘛，何来的冒昧？
3: 李主任不见外就好。我这次来是为了宣布一个决定，特务委员会已经审议通过，在特工总部成立监察处，任命一名新处长。此监察处独立于特工总部，相关行动可以直接向梅花堂汇报。

0: 水野先生，您说的这个任命，鄙人好像还没有接到通告。那么，你现在知道喽？
1: 水野先生，我们76号是效命于汪主席，在内部上享受自主权。况且，这么长时间来，也没有出现过在部门任用上聘请外籍人员的先例。
2: 李主任，你放心。 我推选的也是中国人，刘希金，卢处长。

0: 我跟梁处长不过是一面之缘，没注意到我也很正常。半年前，我们还分属不同的阵营，当时梁处长带队去大世界抓捕一名线人，我适逢其会，而且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是吗？我当时记不清了，不过有一点，我真的很佩服陆先生。佩服什么？佩服陆先生命大。<笑><笑>
2: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看来二位还真的有缘分呢。
0: 陆先生，恭喜。
3: 谢谢，陆处长，恭喜了，我是情报处处长崔墨。幸会，大家恭喜陆处长，
4: 恭喜陆处长，
5: 幸会各位，
6: 谢谢。日本人还真是肆无忌惮啊，公然的往总部里插人，
7: 干杯！
6: 这不是打主任的脸吗？主任还得虚以委蛇，哑巴吃黄连。
7: 有苦说不出。谁还心悬来成佛守门？崔兄也是见识了。你走私一事，还是小心为妙。
6: 你放心，我一定多加小心。
8: 二位处长，看起来兴致不高啊。
6: 说起来，梁处长跟陆处长也是老相识了，怎么不打个招呼去啊？
7: 崔兄啊，兄弟量浅，就不奉陪了。
6: 崔处长。 我们干一杯，
9: 陈队长，你自便。

0: 先生，好久不见啊。
1: 你是？
0: 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
2: 天蝎托我给你带句话，明晚

0: 8点，江枫酒楼2楼有急要大事相商。
1: 你认错人了。

0: 马上集合，准备行动。是。平田小姐，不负所托，我已经查明总部所有的走私行为，都是通过廉江下码头实施的。码头15号和26号仓库的所有权隶属于总部。
1: 粮处长的效率果然惊人。那你查到什么线索了？
0: 算不上线索。
1: 我查到总部仓库专员的一批枪械，可能和重庆方面有关。要是能摸清来历，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说不定就和总部中的潜伏者有关。
0: 重庆和南京表面上兵戎相见，背地里各自发财，也算是上一大奇观了。那梁处长需要多少人手？
1: 仓库庞大，清点不易，人手自然是越多越好。只是我这边需要保密。
0: 不能用总部行动处的人。那你放心，自然是由我就近调派宪兵队过去。梁处长的忠心，我已经深刻感受到。合作愉快。乔哥，あなたが来たのはちょうど私と一緒に出かけて連絡不取りで関西に対応連れて行きます。乔哥，
2: 平家のに所在やだやだれ。
3: 半日分子を捕まえることは重要なことだと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了解。まとまれ！隊員、乗れ！早く！急げ急げ！
4: 量子的计划成功了，宪兵队被调离了，立刻安排兄弟们把炸药运走。

0: 是两说吗？看身形不太像，这么不像，怎么还没出现呢？
1: 都安排好了，老地方。
2: 好。

0: 都，就可以拿一斧子，刀，钢刀个，但可以拿一斧子，毛刀那个，敲钢，没事拿敲钢，卡谁毛西刀，毛西。
1: 梁处长，你的情报好像有误。
0: 消息走漏了？仓库走访，我用的是最亲信的下属，除了跟平田长官汇报。
2: 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难道是电话？总部的内部电话不定期的会收到电信处的监听。
0: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怀疑范围可以进一步的缩小了。
2: 梁处长，你就这么确定我们检查这批货品跟那些潜伏者有关联？
3: 你怀疑我的消息来源？我只是想知道梁处长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
4: 梁处长，最好还是说明一下。先生，您听劝吗？
5: 你谁啊？走。

0: 好久没动过大枪了，也不知道行不行。
1: 你打不打的中途没有人笑话你，不用提前做铺垫。
0: 要不是留着他有用，这下一枪崩了他。
2: 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3: 中心了，保护命令长官。
4: 谁开的枪？
5: 不知道，
4: 看看去。
5: 是。
0: 这么好的一把枪，留给他糟蹋了。
3: 司令长，上空高速公路，突然在西南方向。
2: 潜伏者看破了我们的布置，他们的目标是你。

兄弟，醒醒，发生什么了？哎，组长，我们好像中全套了。

0: 他说什么？发现了凶器。
1: 林长官，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2: 此人果然用心良苦。
3: 哪里的？
4: 我命令阿雅哥，敲开你的嘴。

0: 阿米，何するぞ。教头。
1: 等他醒了，你就知道谁救了他了。
0: 名字。

0: 您看看。
1: 果然，蓄谋已久。这里是他之前藏身的房间。
0: 非常专业，无论是事先的准备，还是出手的时机。
1: 这个杀手还真是自负。
0: 他确实有他自负的资本。
1: 同样身处黑暗之中，他是如何

0: 把握我们的位置。从光明到黑暗的一瞬间，人的眼睛是无法立刻适应的，所以他准备了遮光的布幔，还有事先躲到这里，就是为了要适应黑暗的环境。灯光灭的一瞬间，他选择了我们最不能适应的时机出手。上海会有如此厉害的杀手？
1: 天蝎，除了天蝎，我想不到第二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是天蝎，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的行动？
2: 平田长官还要问我吗？刺客在江坊酒楼设伏没有成功，又派人把我们引到这儿。
0: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高作の刺客は誰のポカだ。判明しないと特攻本部。タレグラフ班の名だ。陈根尚。直ちに特攻本部に戻れ。わかった。
3: 李主任，有件事想向你汇报一下情况。哦，平田小姐，请讲。
0: 监察特工总部的违纪行为是我的职责。今晚在仓库发现的货品，可能会涉嫌走私，也许还会牵涉到特工总部的高层人员。
3: 平田小姐，有话你不妨直说。
0: 我也只是提前告知李主任。
3: 若是在日后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了特工总部的人，李主任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以免太过惊讶。那既然只是嫌疑，那就等到证据确凿的时候再说也不迟啊。也好。
4: 这条密码。
5: 快点开！
6: 李书记，李书记，干什么？你们干什么？陈庚生死了，抓我？凭什么？奉了谁的命令？凭什么？陈庚生，
7: 你最好放老实一点，这样对你有好处。
6: 我问你是奉了谁的命令？平田长官，梁硕，
3: 是梁硕，我要见主任。
8: 我要见主任，我要见主任，我要见主任！冷静一点，放开！陈组长，解释一下吧，怎么回事啊？
9: 主任，我是冤枉的，救我！
0: 冤不冤枉暂且另说，一上来就求救，看来陈组长心里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3: 长官，卑职是中了梁叔的计，请相信我。
0: 梁处长一直跟我在一起，若不是他，我早就死在连家相仓库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10: 这是他布的局啊！
3: 够了，我问你。
10: 天蝎在哪里？
9: 我不知道什么天蝎啊！在现场刺杀平田小姐和梁硕的人是你的手下，这总是事实吧？不是我的人啊！我的人被梁硕狠狠摆了一刀。我这个手下本来是为了和梁硕假借投的。
10: 他已经露出破绽了，没想到梁硕设计陷害我。你是说梁处长是重庆分子？你有什么凭证？证据呢？
9: 证据还在搜集，本来马上就到手了，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0: 陈组长的意思是，李主任在暗中授意你调查梁处长。

0: 一直都知道陈组长牙口很厉害，最擅长电脑黑白，今天算是长见识了。但是没想到却找到如此拙劣的借口，真是让人失望啊！
1: 梁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陈组长，学狗乱叫，要把招子放亮一点。牙口不好，就不要啃硬骨头。这连小朋友都懂的道理。 你怎么就学不会了？
2: 管你！主任，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单独跟你汇报。

0: 这连小朋友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学不会呢？
1: 管你！
2: 主任，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单独跟你汇报。
3: 你想想，
4: 安处长，
5: 你不用再解释了，你的手下刚刚已经招认，你就在现场，所有的刺杀行动都是由你指挥。
6: 来人，把他给我关进审讯室，好好的审。
3: 主任，主任，
6: 走。
3: 主任，主任，我，梁硕，
6: 走。
3: 主任，我冤枉啊，主任。
5: 李主任，还真是宽宏大度。如果是我，会直接送他去刑场。
6: 这陈更生也是特工总部的老人了，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一些，多花点时间查清真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5: 李主任，届时的调查结果还请第一时间通知我，毕竟作为受害一方，我相信李主任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6: 当然，对内公开透明是我们调查的原则，而且梁处长今天的事情有功，我也绝对不会有失公允。至于陈更生，就交给我吧。好了，天色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以后的事情留到明天再说。

0: 这位先生，请问找谁呀？
1: 你好，我是海关调查所的高木雄一，受梅机关水野机关长的委托，来赴一个约。
0: 哦，啊，是是，您找谁？我帮你通报一声。
1: 王乔苏，王局长。
0: 哦，在二楼，请。

0: 哎，
1: 他走得很仓促，有人谢了命。
0: 你是那神社我的德西，因为我大一可以看马木那路开设一设的路，就有那部门路，刚是我有路没得我拿了奈。行你基本是我，我不当我隠是第一路把是我，这一带この国国有兵局この行人にやろう。

0: 今晚两次遇险，多亏了梁处长舍命相救，若不是你，
1: 那里的话，朕不太客气了。对于梁处长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对西子来说，是救命之恩，必当铭记于心。平连长官言重了，梁某随行护卫责任重大，只是不辱使命罢了。陈更生现在证据确凿。
0: 看来，他就是梁处长所说的总部之中的潜伏者。究竟真相如何，还要等总部和特务委员会的定论。
1: 处理的事暂且不急于一时，梁处长现在应该好好休息。
0: 多谢长官关心，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工作不做完，总是让人无法安心。
1: 总部之中。 若是人人都像梁处长这样恪尽职守，那么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的目标也就指日可待。梁处长今日的功绩，我会向水野先生好好阐明。
0: 多谢长官照拂。

0: 老师，师妹，
1: 师哥，
2: 炸药放哪儿了？
3: 在瑞安路的一家运输公司里，货在卡车上，没敢卸下来，外面盖了帆布，伪装成建筑材料，还有两个兄弟在那边看着，一旦被发现，可以随时转移。
4: 嗯，还是你办事稳妥。虽然和平大会的会址没有最后的确认，但是跑不出湖北去。这些炸药不可能全部直接运过去，得分批次运到，预备随时动手。
3: 老师，炸药如何分散？
4: 启动邮路，走正常的投递渠道。我已经给湖北邮政支局局长王乔苏准备了一份家书，他见到信后自会有安排。
5: 长官，长官，湖北邮局出事了。邮局的联络人汇报说，日本人刚刚突袭了邮局，说是找王乔苏局长商谈。这王局长看情况不对，就先走了一步。日本人一气之下，还杀了门卫。
4: 邮政线路是整个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人员进出杂破，最经不住这。想不到最担心的环节还是出了问题。
1: 事业先行，应该早进行关注王乔苏这条线了，宪兵才会反应这么快。
3: 好在王乔苏已经逃走了，
4: 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想办法联系梁硕，我要见他。
1: 好。
6: 爸爸，
7: 来，孩子，来拿报纸。
6: 先生给您，谢谢先生。卖报了，卖报了！
8: 你看看这条消息，邮路

0: 不会，王巧素逃逸，谁信邪？这招以攻为守，确实厉害。连谢静安这样的人物，也深陷其中啊。
1: 这可怎么办呢？虽然这是军统方面的事，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有所合作，但是如果军统的行动搁置， 日本人的眼睛就会盯在别处，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营救计划。而且我还担心，王乔苏身份特殊，万一落入日本人的手里，可能会给青霜同志的潜伏造成威胁。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0: 我请求组织关注此事。好，我马上向组织请示。如果有消息，我会派专人联系你。
2: 有话要跟我说吗？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主任，你要相信我，属下一直都忠心耿耿，只是这次被梁硕给摆了一道。主任，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怀疑梁硕，所以梁硕18号晚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监视他。
0: 之前总部聚会的时候，我派人假扮成重庆分子跟他接头，约在地点是江峰酒楼，通知他接头时间是昨晚8点。你的意思是梁硕知道江峰酒楼？
2: 是，这点我有录音，可以作为证据。
0: 你昨晚为什么不说？
2: 梁硕不知道我有录音啊。 这个人善于颠倒黑白，太过狡猾了。我得先让您知道，主任，你想，梁硕很清楚要在江峰酒楼跟重庆分子接头，却知而不报。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他有包庇之嫌。而这次他不仅没有上报，却反过来陷害我，这又说明什么？
0: 说明梁硕识破了你的布局，而且没有上报，反倒同一时间在江峰酒楼附近活动。
3: 对呀，
2: 我斗不过他，这个梁硕肯定有问题。
0: 录音呢？

0: 早啊，
1: 来这么早啊？陈光山审过了？
2: 边走边说吧。我也不知道主任是怎么想的，指名道姓，让你亲自审陈光山。
1: 主任明知道我跟他不对付，这是让我往死里整。
3: 秋秋，你可想清楚了。
2: 别想那么多，这也说明主任对你信任嘛。
3: 主任，陈组长办公室里找到的，
4: 往那儿吧。
3: 好。主任，您在怀疑梁树吗？还是陈更生啊？
4: 在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以前，我谁也不信。
3: 那您为什么要让梁处长去刑讯室呢？
4: 这很难理解吗？考验一个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权力，给他钱。现在梁硕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利，如果他心里有鬼，他会怎么做呢？
3: 主任真是高见呀。那属下去刑讯室看。

0: 少说这些零碎的苦衷，放屁！你他妈才是军统！嘴巴也放干净点，我们老大对你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再别脸不要脸，就没意思了。改变。
1: 行了，
2: 老于，
3: 老大，你忘了他怎么欺负你的？
2: 要是把他弄死了，你负责？我还指望从他嘴巴里掏出讯息呢。
1: 怎么，不审了？
2: 陈总，你拿下吧。陈组长跟我不对付，要是我审的话，他很有可能咬牙挺到最后，对我们的工作进度没任何好处。我喜欢打架，不喜欢打死狗，太无聊了。
1: 行，你先休息。陈组长，换人了。
4: 我陪你玩玩。主任，很克制，现在是崔处在审。
5: 暂停一下，让崔哥过来。
4: 是。

0: 主任，您找我？
1: 有收获吗？
0: 您的吩咐，没上大刑，就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啊，这小子长得贼眉鼠眼的，骨头还挺硬。您瞧瞧，
1: 这什么？
0: 他想贿赂我，跟我说他们家的保险柜里有15根小黄鱼。
1: 哼，倒还真像他呀。行，你听听这个。
2: 什么呀？陈更生监听过梁硕，先生好久不见啊！你是？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天蝎托我给你带句话：明晚8点，江枫酒楼2楼有急要大事相商。
1: 认错人了，没了。啊，这能说明什么呀？因为他听见天蝎的代号，反应太冷静了。毕竟透露了天蝎的消息，那你说说，他为什么不上报？
0: 兴许是有人开的一个玩笑，又或者有人想陷害他。玩笑。
1: 他知道江枫酒楼，知道接头的时间，这怎么看呢？也不像一个小额呀。您是觉得梁硕在给陈更生下套？至少证明他绝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份录音不算是证据，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那这两个人？
0: 谁在说谎？
1: 或许啊，这两个人都说了谎。哎，还是小心为上吧。你呀，不妨再去证实一下陈更生提供的线索。还有，你要好好利用一下这把保险柜的钥匙，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怎么，这是顾念旧情的时候吗？您放心，他要真是重情分子，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崔兄，你找我？
4: 猜到我为什么要找你来了吧？崔兄刚从审讯室过来，又选在这个地方，是想给我透点风吧？
3: 从日本人那边。

0: 给我通风报信的事儿，还没感谢你呢。自家兄弟，投桃报李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村兄现在给我弄这个玄虚，我真是看不出来，是报喜还是报忧。
0: 知不知道自己就要大祸临头了？
1: 大祸临头？村兄什么意思？
0: 陈更生确实是下狱了，可他毕竟是76号电讯组的组长，你不觉得你这一次赢得太轻松了吗？你被他监听了，他现在倒有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江峰酒楼的事儿他承认了，是他给你下的圈套，监听器他已经上交了，就是为了把你拖下水。
1: 我就知道这个陈更生没那么简单，不过我很好奇，他到底监听了什么？
0: 监听到什么现在谁都不知道，但是最迟明天刑讯室就会叫你过去审话。幸亏有兄弟我，我能帮你。
1: 这是什么？
0: 保险柜的钥匙。陈更生在家里私藏了15根小黄鱼，想贿赂我。
1: 崔兄，这个东西不是应该上交主任吗？交给我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件事现在只有我知道，保险柜里到底放了什么没人清楚。你要是真不放心的话，大可以在保险柜里勾选一点陈更生和军统勾结的证据，只要明天会审之前把钥匙还给我就行。

0: 崔兄啊，崔兄，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
1: 什么意思啊？我这是在帮你。
0: 我知道崔兄在帮我。我真是该死，居然还在怀疑崔兄。
1: 怀疑我？你怀疑我什么呀？
0: 算了，说来惭愧。
1: 你别，你还是把话说清楚。你这不明不白的，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头，76号我没法做人了。
0: 我怎么可能说给别人听呢？我本来在想了，我跟明天西子在连家巷仓库遇袭，这个地方你知我知他知，绝无第四个人知晓。
1: 对，
0: 陈更生怎么摸到的消息，还派人去暗杀？而且我跟平天西子是第一时间得知，就第一时间出发的，就算是消息泄露出去了，陈更生也没时间布置啊，是吧？所以我思来想去啊，就怀疑上了崔兄。
1: 怎么可能怀疑我吗？你我怎么可能害你呢？这不可能啊。
0: 所以啊，刚刚崔兄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绝无此事。
1: 我说什么了？
0: 你不是跟我说陈更生之前一直在监听我吗？他能监听我，也能监听崔兄你呀。
1: 对，陈更生这个王八蛋是真该死啊。兄弟，幸亏你是明白人。钥匙。
0: 无妨，崔兄好意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一来这私藏重要证物，崔兄干系太大，我于心不忍；二来呢，这事本来跟我就毫无关系，我问心无愧，何必画蛇添足呢？而且万一让人知道了，反倒落下画柄。
1: 未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呢，兄弟，你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0: 这样，崔兄的好意啊，我心领了，只是我记在心里边了。我先回去办公，这事完了之后，我请崔兄喝酒。
2: 怎么，你有胆子背着我做私自的安排？现在被查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3: 主任，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平天西子那娘们已经查到咱们头上了，我只能弃车保帅啊。

0: 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告诉我，我就这辈子不知道？
1: 我哪儿敢啊！我是想帮您分忧。上次监察处朱锡坚的事儿，你都已经大动肝火了。我是觉得没必要让您平添无谓的烦恼。
2: 冠冕堂皇，欲盖弥彰。
1: 主任，不为别的，下面这帮兄弟跟着咱们干，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总得让他们喝口汤吧？我能让他得逞吗？
2: 看来你崔处长倒是大公无私啊！千错万错都是属下的错，请主任责罚。别跟我来这套，隐瞒不报，你敢再有下次？
1: 绝对没有下一次。
3: 瞒
2: 过平田希子的方法是梁硕教你的？
1: 是。
2: 他为什么要帮你呢？他究竟图谋什么呀？
1: 主任。 梁硕这帮兄弟够！
2: 闭嘴！别跟我说那些兄弟情谊的恶心话。
4: 主任，你要真觉得梁硕的嫌疑无法排除，你把他找过来当面对质啊！
2: 你呀，
5: 梁处长好。
2: 嗯。

0: 梁处长怎么来了？我要见主任。主任，梁处长求见。啊，
1: 行。
0: 主任，那属下先回避。啊，
1: 去吧。
0: 梁处长，请。
1: 梁处长，来，
0: 坐。
1: 谢主任，我听王秘书说。 你找我有事情，要汇报。
2: 陈组长在76号宿舍监听设备，主任不想追究，我可不想放过他。
1: 杨叔，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凭什么说我不想追究？
0: 恕属下无礼。
1: 怎么？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属下斗胆小问一句。一直以来。
1: 我于七十六号表现如何？你一直是我最得力的下属，没有之一。
0: 那主任为何一直不肯信任属下？
2: 你这又是哪儿的话？
1: 如果主任信任我，就不会派人来试探我，更不会让陈组长来监听属下。
0: 胡说八道！陈更生监听你，那不是我下的命令，
1: 还说我派人试探你，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2: 被庄城陈建奋子跟属下接头，难道不是主人的授意？
1: 当然不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那如此说来，是陈更生自己你看错人了。不错，那天宴会，此人在洗手间跟我说了一番乱七八糟的话。
0: 我一直以为是主任的授意，所以你才隐瞒不报。
1: 主任想要查我，我怎么敢出眉头？说是看破了不止，只有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事了。
0: 那为什么你和平天希子会在那个时候去往连家巷仓库呢？
1: 属下该死，
0: 对主任耍心眼了。怎么，说？属下想的是，只要那个时间跟平年长官在一起，他自然会帮我洗脱嫌疑。啊，
1: 梁处长真是兵行诡道，好心机呀、啊。行吧，都是误会。
0: 这两天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辗转反侧，直到刚刚崔处长提起陈更生监听属下的事，这才鼓起勇气。 向主人求证，
1: 你放心，坐实了陈更生是反日分子，我会亲自送他上路。

0: 主任，怎么样？看来啊，还真是误会梁硕了。他能如此的坦然，我真不觉得梁硕有问题。你也这么觉得？
1: 是。
0: 哼，给日本人当着这么多年的狗，现在连我们嘴里的骨头渣子都要抠出来，这个平天和水野真是欺人太甚了。看来太过忠诚的狗啊，真是连口汤都别指望喝上。
1: 您息怒。
0: 属下必定为您分忧。反日分子的目标就是和平大会，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绝不能把安全和筹码系在日本人的扣押带上。梁硕呢，作为和平大会安保的关键人选，我们对他还要再做考察。
1: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任状下来了。
0: 哪有那么容易啊？哎，特遣司这个职位啊，太微妙了。 既涉及我们在和平大会上的博弈，又起到了桥梁般的作用，所以，汪主席和日本人呢都想找一个偏向自己的人选。我们这儿呢要丁主任首肯，日本人那边呢又要水野信选把关，哎，真是复杂的很呐。这件事情啊，还得从长计议。
1: 嗯，
0: 我也会向丁主任再做建议。还有啊。
2: 我一开始跟上面推荐的人选就是你，可是你呢，跟日本人都搞不好关系，
0: 不争气，
1: 是属下无能，属下还是更愿意跟在主任身边效命。

0: 以后正好及时联系我，去到特工总部对面的阳台上放一盆蝴蝶兰。
1: 一名重要的情报员被捕，很有可能会透露有关雪芒计划的消息。
0: 他知道多少关于行动的事儿。
1: 天蝎约你下午见面。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你能主动来找我，说明你已经完全接受自己曾经的身份。
1: 带着这个就是为了提醒我。
0: 这是你们之前的接头信物，沿用是为了遵循传统。更重要的是，枫叶现在是我的代号。老规矩，红色枫叶表示安全，如果是黄色，则表示接头立刻终止。你的安全现在由我来保护。
1: 我们之前的关系是，对不起，我只能隐约记得一些。
0: 都过去了，你要求会面总不会是为了问这个。
1: 我只是问问。

0: 忘记了也没关系，比起我们正在做的事也并没有多重要。
1: 王教苏被捕了。
0: 什么？糟糕，我现在担心王乔苏是否知道您的存在。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紧急来见你。日本人早就怀疑其实廖海卫有潜伏者，我现在不知道王乔苏到底知道多少内幕，但是瑞信协一定会安排王乔苏和陈更生会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就覆水难收了。
0: 如果我是水野，我也会这么诚实。
1: 我们的优势在于王乔苏在短时间内不会取得水野新选的信任，只要利用好这点关键之处，撬动日本人对王乔苏的怀疑，事情就会迎来转机。
0: 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1: 可能要冒一些险，我需要组织的帮助。
0: 告诉我你的计划，我会承包组织。
1: 首先要组织两人的会面，同时要伪造陈更生和王乔苏之间的联系，拉王乔苏下水。
0: 怎么组织？

0: 其实六号对陈庚生的犹豫不决，也同样是对我的疑虑。我需要重新取得76号的信任，同时解决当下麻烦，除掉陈庚生这个毒瘤，何乐而不为？
1: 我会立刻上报，但这个计划太大，要调得动谢俊安才行。
2: 放心吧，我马上就会去见他。
0: 今年次已经传递过来天熙要见我的消息。之前你跟我说过关于薛小姐的情况，组织上已经知道，你不被忽略。
2: 好，
0: 亮，青霜同志，一定要小心。
2: 对了，刚才有句话你说错了。什么？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如果这是枫叶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愿意替他去完成。这是我欠他的，也是现在的我自己的选择。

0: おい、これどうですかの？
1: 長官。

0: 我以为至少能从你眼睛里看到一点感激之情。
1: 柳求愚人就不要如此强势，收敛一下狂妄自大的嘴脸，也许成功的几率会更高一点。
2: 我已经替你把陈东升的屁股擦干净了，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1: 那要是谁求着我拖住平天西子的？
0: 哎，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1: 我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
3: 就是帮你收拾眼下的这个烂摊子。我还不知道我有什么烂摊子。もし陳根生は本当にお仕分けあれば、あなたの達成を超えば、奴ら暴露をするだけで平和大会には何も影響しようかな。この件について、お前の電話を過ぎて簡単に傷が出せない。
1: 陈根生都忘我合わせれば、陈根生は本当に失われるのが確認できる。これで何とか手配します。王乔苏被捕，你的计划已经流产了一半。只要水野信贤同时提审陈根生，不但我有危险，你之前逆VL的所有的布置都会毁于一旦。你现在所想，只是要赶在王乔苏见到陈根生之前把他除掉。 但是按照日本人现在的保护措施，你完全没有机会。不过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

0: 就有可能还有机会。很好，我洗耳恭听。
1: 要利用上海军统站来电台，向重建方面发一份模棱两可的电报，确认陈光生和王强苏的行动继续。其次，给王强苏创造一种更加隐秘的情报来源方式，以呼应那份假电文。只需要一份报纸，用简单的文字游戏就可以做到。这是挑拨日本人和王强苏之间关系的关键。而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绝对不能让王乔苏和陈光生碰面。我会想办法接走陈光生。行刺平间西子的时间中，陈光生和王乔苏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只要能坐实陈光生是王乔苏的下线，自然就引发日本人的疑虑。那么王乔苏所带来的情报，于日本人而言，也就不足为信了。

0: 觉得这次买的这些啊，应该够了。上次去他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拿，挺不好意思。我就听说他们家太太特别喜欢吃这些点心，就这次买对了。
1: 三奴，
2: 哎，谢谢啊。

0: 就是弄的，到这儿。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傅云同志，来坐下。傅云同志，你把秦双同志的行动计划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行动一共分为三个步骤，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劫走陈更生。
2: 根据情报，陈更生会从76号转运至梅花塘。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车辆的途经点设伏。76号到梅花塘之间有好几条路，我们应该如何确定押运路线？又要在哪里设伏？
3: 为了避免嫌疑，我不会参与陈更生的押运。除了我之外，只有崔墨会执行这个任务。崔墨这个人谨慎多疑，再加上陈更生又是要犯，这两条加起来，他一定不会选择。
4: 长走的那两条路，剩下这两条，无论哪条路，都一定要经过文澜路。
1: 押运线路我们已经推断出来了，就在文澜路口设伏。高文先生，
5: 董总。
4: 高木先生，我真的已经知无不言了。只要你能解决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好，您说。
5: 你说你是天蝎行动的接头人，那你一定知道他安插在特工总部的潜伏者是谁。
4: 高木先生，我也没见过这个人啊，我只知道他在特工总部身居要职。
5: 废话。
4: 如果能让我跟这个人当面对质，我还是有信心能辨认出来的。
5: 很好，就是这样。特工总部最近抓捕了一名潜伏者，水野机关长已经下令将此人送过来。

0: 要做的就是要帮我辨认。如果你辨认不出，你知道下场会是什么样？
1: 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0: 根据你所说，这批烈性炸药你只负责中途转运。
1: 对，只要这批炸药能够通过邮路成功进入沪北去，那么军统上海站的行动人员就可以伺机而动，行动代号雪芒。我猜测他们是想对即将召开的和平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0: 雪芒这个代号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1: 是一种眼疾，长期生活在雪原的人都很熟悉，白雪通过阳光的反射会让人暂时的失明。
0: 暂时的失明，看来军统的人很清楚，他们的行动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
1: 当然，当然，相信高木先生的大才，要不了多久就能抓住天线。
0: 等我的皮革一次经过这次了再过关。
2: 哎，
3: 陈科生的事情啊，梅花堂已经知道了，特委会让我们做好移交工作，之后啊就无需我们再劳心了。
4: 陈更生是我们76号的人，跟梅花堂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不是梅花堂刚刚抓了一个军统的联络员，想通过他来确认陈更生的身份，这倒是个最简便的方法。去把文件资料都准备准备，今天下午就移监。哎，对了，你们两个谁有空跑一趟吗？
4: 功劳是梁处长立的，我就不掺和了吧。
0: 别了，这陈更生泼了我一身的脏水，再由我去还得我多费口舌解释，可饶了我吧。
3: 哎呀，没想到啊，这梁硕也有害怕的时候。
0: 无心之刃最是可怕，崔兄就帮我担了这个干系吧。
4: 主任有没有让你亲自去？行啊，我让袁大海跑一趟。
3: 你们两个决定吧。
5: 主任，一送文件送来了，需要您签字。
3: 哦，这陈更生在牢里怎么样啊？
5: 据说一直疯疯癫癫的，也不知道受了打击还是装疯卖傻。昨天晚上还伤了一个看守，饭也不吃，嘴上还瞎赞话似的，说是要见您。
3: 这不挺精神的吗？那既然梅花堂着急，就辛苦二位去趟电讯处，赶紧把手续弄完，就把他直接送过去。
4: 是
6: 是。
4: 放饭了。

什么都记不住。

事情是这个结果，也算是皆大欢喜了。看日本人的意思，会让你继续接受和平大会的安保工作。到时候你就是特务委员会的梁司长了，可别忘了提醒我们这些老兄弟啊。

0: 崔兄，这是说哪儿的话？不过恭喜什么的就算了吧。什么意思啊？
1: 陈庚生跟日本人一样打的火热，又能怎样？除了事，也不见日本人站出来说句话。
2: 犯不着为了一个前夫者兔死狐悲。你以前不会这么多愁善感。
1: 崔兄还是这样，说的话值得玩味。
3: 玩什么味呀？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你。
1: 崔叔，
2: 哎。
3: 电讯组的电文密码本要怎么处置？76号的电讯组组长是反日分子，也不知道泄露了多少机密出去。说出去，咱们被人笑话到姥姥家了。先放着吧，回头拿到资料室锁进保险柜。
2: 是。
4: 电讯组都是有属于自己特殊的电文密钥，找不到这个电文密钥，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0: 崔兄，
2: 嗯。
3: 这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别呀，
3: 陈庚生的押送路线，咱们探讨探讨。
0: 崔兄看着办就行了。现在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少一个人知道，少一分风险。
3: 学到滑头了，你是想置身事外吧？
0: 崔兄多多辛苦。

0: 哎呦，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梁处，没事没事，我来，
1: 我的问题我没看清楚，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我的问题，麻烦您了，梁处，
0: 好，
1: 我来吧，谢谢梁处长啊。

0: 陆处长，啊，陆处长，您怎么来了？
1: 你们梁处不在。
0: 哦，梁处现在不在，那您看看您是在这等会儿还是？
1: 啊，不用了。上个月你们处理的大世界枪击事件，档案处说你们没有存档，我来调他。
2: 我说您有所不知，这些事儿梁处是不知道的，一般啊都归白队他们管。就是白队现在吃饭去了，要不我现在给他叫来？
1: 不用了，你让他送到我的办公室。
2: 行，知道了。
1: 麻烦了。
2: 哎，您慢走。

0: 快点走。给拉住他。哎，杨叔。
1: 这么早就出发了。
0: 哎，崔处说啊，一点前要把人带到。
2: 陈组长。
1: 恕不远送了。走吧。
0: 撸啥呢？啊，走，拉着走。
3: 处长，
4: 处长您回来了。刚刚陆处来找您，我说您不在，他问我要调一份档案。
1: 调什么档案？
4: 啊，上个月白哥负责的大世界的那个小案子。
1: 他需要的话，给他送过去就行。
4: 哎，白哥送过去了。
5: 老大，吃晚饭了啊。

给我老实点啊！嗯，星辰呐，你之前在总部作威作福的时候，可想过有今天啊？啊！想见主任？主任啊，今儿你怕是见不到了，应该啊，能去见祖宗了啊！老实点，带上去。

0: 老关，什么情况啊？
1: 这些熊拍戏的把道给挡了，
0: 让他们赶紧给我让开！
2: 快点说，你们呢？聋了吗？这儿好了，这儿好了。
0: 马上，马上，马上也该让了。
3: 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大哥，东西洒了一地，我马上收拾干净，让你们过去。
0: 赶紧把东西给我收了，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4: 哥，你得给我们点时间呀。
0: 管事的呢？
5: 哎呦，在那儿。
0: 一二，导演，导演，导演，拍戏呢，在这儿，拍什么戏啊？我告诉你，赶紧把东西都给我收了，不然我把你们全给崩了！
6: 快快快，东西都收了，烟小点，小点，
0: 赶紧让开，
6: 小点，
0: 快快，机器搬走，快快，别点烟了，灭了，灭了，
6: 快点，把烟灭了，
0: 向着军爷，向着军爷，
6: 把烟拿开，
0: 老关，让他们把烟拿开，
6: 再不挪开我就开枪了。
7: 老关，这是他娘的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提前定好的路，没人知道呀、啊。
8: 人呢？
7: 我找去，快找啊！啊，是。
8: 喂，是，我是，什么？
7: 好了，我知道了，立刻通知巡捕，在周边区域戒严，一只苍蝇不都不能放过去。
8: 王秘书，
9: 主任。
8: 马上让崔哥过来，
9: 啊，叫梁硕也过来。
8: 是，主任，您这是
7: 陈更生半道被人给劫了。
8: 是。

0: 陈庚生当日被捕，我们也都认为他就是重庆分子，今日被救走，更加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1: 真没想到啊，这军统那边的速度会如此之快，
0: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反日分子就拿到了准确的消息，设伏的时间地点也都恰到好处。
2: 我看特工总部是需要该好好整顿整顿。
0: 李主任，这位是我们宪兵队新上任的副队长高木雄一。
2: 押送人员和押送线路都出自76号，这件事特工总部必须向水野机关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3: 要说押送的路线和时间也提前通报给高木副队长了。
4: 喂，
1: 好了，现在不是

0: 推诿责任的时候，毫无意义。我们这里，我自然会好好调查。崔处长，押送的人是你的心腹，押送的路线也是你安排的，这笔账到底怎么样，我之后跟你算。我已经命令梁处长戒严了距离事发地5公里之内的所有街道，他们就算想逃，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1: 很好，我也跟着去。
2: 高木正司，あなたはまだ科学が乱れていないのが嫌ですか？
1: 我会带上王小素。如果陈根生真的是被军统劫走，他应该能找到有用的线索。Cemetery， 可以更准确的这么一个 decade 了。

0: 请进。
1: 听说陆处长有事找我。
0: 请坐，林田小姐。
1: 你至少该称呼我一句长官吧。陆处长，出生在礼仪之邦的中国，这点礼数难道没有学会？
0: 林田小姐，别误会，我并没有不尊重你职位的意思。
2: 快。
0: 我觉得人的名字和头衔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既然是个符号，你就没必要在意。这份资料上显示，严九在离开上海之前曾经对平家弄仓库进行过翻修，不知道平田小姐此前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1: 看来水野先生让陆处长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不过这里我们早就经过彻底的调查，一无所获。陆处长不会是想要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调查结果吧？
0: 我这里有一份平家弄仓库翻修的施工记录。
1: 这些资料我们早就调查过，之所以会锁定平家弄，也是因为这些。
0: 请平田小姐再仔细看看这份记录。施工队专门动用了两辆卡车来运送沙土，一般的修缮哪会来这么多沙土？
1: 你的意思是，严九将炸药埋起来？
0: 极有可能。
1: 但奇怪的是，我们在搜索仓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密室或者地下室的痕迹。
0: 也许平家弄仓库只是一个幌子呢？
1: 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再去一趟平家弄仓库，暗中调查一下。哦，对了，忘了告诉平田小姐，这份资料是从梁处长手里借的。
1: 陆处长，话里有话。
0: 平田长官觉得是怎样，就怎样。
1: 这件事之前的确经手两说，但中间出现了诸多变故。严九死在玉龙山，梁硕也在被迫调查，线索自然就断了。
0: 看来平田长官很信任梁处长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
1: 那就辛苦陆处长，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方位。
1: 现在的指向。
0: 不对，长官，他们向北撤离了。
2: 可是根据调查，
0: 你懂什么？他们是故意做成相反的标记，好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向南撤离了。你，去周围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标记。
2: 我。
0: 哪里？没错，长官，他们确定向北跑了。周围已经戒严了，只要我们沿途打探，一定能抓到他们。
3: 嗯。直ちに陣容を派遣し、町を駒の捜索せよ。
4: はい。全員努力。
3: 今天晚上，我要网住陈根生背后的大人。欧嫂。随队行动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
0: 没有问题。
3: 梁处长呢？
5: 高木队长先行一步，我得回总部向主任汇报。
3: 梁处长犹豫不决，怕是要错过立大功的机会了。
0: 老大，咱们怎么办？
6: 你带人跟着高木雄一，不用出头，见机行事就好。
0: 明白。官职，走。
6: 你回一趟总部，就说王乔素发现了军统的下落，带着新兵去抓人，我们伺机协助。
0: 是。
5: 车钥匙给我。
7: 处长，您去哪儿？要不我送。
5: 去周围转转，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0: 麻利点，放在上面。
1: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还不知道，以为我们带走了陈光生，追着我留下的记号已经到了左京。
1: 好，快！程东佑啊，把他们引过来。
4: 是
0: 是是，
1: 我去设置倒计时。
2: 好，那你赶紧走吧。
3: 等除掉王乔苏、小王计划之前的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清除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如果有可能的话，离开上海吧。
2: 为什么？
3: 和平大会之后，上海的局势会天翻地覆。至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谁也无法预料。
2: 嗯，你也是。只要天蝎兑现承诺，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3: 你还真是执着。我一直想说。谢谢。
2: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也要保护好自己。快走。

0: なんてここは困るんだ。
1: 反日武士が逃げるの時、残るものはいっぱいがある。
0: 王乔苏，
2: 嘿，
0: 这个车是怎么回事？
2: 我去看看。

0: 立刻行跑！
1: 慢点，这次客令。
2: 모두 다 녹여!

小宗会害死他。

这就是他们藏匿炸药的地方。没想到，这个研究果然奸猾，竟藏在咫尺之处。陆先生，辛苦了。

0: 安全です。
1: 残念ながらほとんどはすでに彼らに運ばれて、これらを残すのはまだ間に合わない。
2: 長官、確認だ。

0: 陆先生，今天也算是有收获。持って帰れ。
1: 好。これらの金製品を全部運んで帰れ。運け。
2: 林队长官，主任要见您和陆处长，这边请。一塌糊涂，王乔苏就这么死了？你们让我向水野机关长怎么交代？
3: 76号支援来迟，如果能先一步封锁北界，伤亡就不会这么大。
2: 这件事，粮食委负一半的责任。
3: 高木先生，梁处长要回总部汇报。
4: 还要带队支援你，他没有分身术啊！也不知道是谁太莽撞了，一头撞进军统的陷阱，现在来推卸责任，
1: 你什么？
4: 够了，现在还吵个不休，脸都不要了，还嫌不够丢人？
1: 进来，
5: 主任，林店长官来了，
1: 好去啊。

0: 平田小姐辛苦了，哎，坐。现场勘查有什么收获？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过在现场之外，我们另有收获。哦，
1: 那这么说，有好消息了。
0: 陆处长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调查、研究藏匿炸药的下落，如今终于有了些收获。炸药就藏在。
1: 平家弄的一个秘密地库当中，
0: 这可真是太巧了。这个地方离爆炸的地点不远啊，
1: 对，一条街的距离。
0: 重庆分子可以说是处心积虑。
1: 我们还在秘密地库当中发现了密电，应该是军统留下的。
2: 王秘书。 叫电讯组的人过来，现场破译，谁都不准离开。
3: 是。

0: 破译出来了。嗯，很好。你，乔夫计划成功，予以脱困，将不惜代价与敌重创。
1: 予以脱困，这是谁的口吻？陈刚生，
2: 如人明鉴。
0: 破译密码确实与陈刚生曾使用的私人电码吻合。这个陈刚生啊，真是厉害呀！看来乔夫。
3: 指的就是王乔苏了。此人如此狡猾，竟然还诈降，王陈二人私下勾结，连机关长都骗过。
4: 不可能，王乔苏是我亲自审讯，是不是诈降我最清楚。
5: 王某先生，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就不要再进行没有意义的审辩了。
4: 你什么意思？
5: 这重庆分子啊，这处心积虑啊，倒是让高木队长吃了不小的亏啊。
3: 此次多亏了梁处长察觉，不然伤亡会更加惨重。这个陈更生啊，真是太可恶了。如果不是他引导我对梁处长有所怀疑，他也不至于能翻出这么大的风浪来。
6: 梁某未能够阻止陈更生和王乔苏。
5: 寸功未立，实属惭愧。这次虽然有些损失，但也算纯进了总部内部的队伍，并不算一无所获。
3: 梁处长，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表示歉意，以后好好的干，我绝不会亏待你。
6: 助人言重了，这是属下的本分。

陈文生的办公室被姓名查收了，这是他的电门密本。按照之前的计划，伪造密电，或是东引，只要这水泼上蒙酵素，我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0: 你们什么人？
1: 陈科生，你自己选块地儿吧。
2: 陈科生，你个汉奸，你在七十六号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同胞，就这么让你死了，还真是便宜你了。

0: 这本子干什么呀？
1: 放回去。
0: 放回去。

0: 来，请喝水。谢谢。
1: 应该没见过吧？对，我是枫叶同志的上线，也是朋友。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可以叫我老谭。
0: 老谭，这个名字听着很熟悉。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跟你好好卖。

0: 你的脉象还是比较平稳的，看来恢复得不错。但是，因为你的伤口伤及头脑，会不会旧伤复发，或者是留下后遗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看来还要进一步做检查，我会让菲曼同志给你安排的。
1: 我早在玉龙山就应该死了，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0: 多活一天都是赚了，我并不在意这个。我只想知道，枫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人生并非是为了苟活，而是寻光铸魂，使之穿心。这是我和枫叶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的话。 他说：“生命不是为了多一刻的呼吸，而是要寻求光明，铸造意志，传承智慧。”
1: 这句话我听过。
0: 我很想知道，枫叶同志牺牲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他为了掩护我的身份。 用我的配枪开枪打死了自己。他之前跟我说，前缘计划只能由我来完成。前缘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他和军统，还有谢俊安，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
0: 枫叶同志的表面身份是从事医药商贸的实业家，实际上，他一直在利用这个身份为组织募集善款、收集情报。他和谢俊安是早年的朋友，谢俊安并不知道枫叶同志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私人关系进行的，至于前缘计划。 暴雪将至，县心已远，与受困的上海。

0: 解救数以两千人计的劳工难民，就如同是在黑暗的深渊前行，生死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劳工难民，两千人，你没有骗我吧？
1: 过去难民的营救工作，一直是我们在上海群众性抗日的重要任务。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
0: 收紧了管控，把两千劳工秘密地抓捕关押起来。他们准备在和平大会之后，把他们全部送往战场。到那个时候，两千人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2: 那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0: 时间紧迫，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进入筹备组，在和平大会的当口，摸清楚日军的兵力部署，我们才能够实施全员计划，把劳工们都解救出来，并且顺利的送出上海。军统的血盲计划可以为我们争取时间。
3: 所以，丰彦同志的伤员身份借用炸药，也是组织的安排。
0: 对。
3: 只可惜，他还是为我牺牲了。所以，我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于枫叶同志，你还能想起什么？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叫他颜叔，他是我的养父。 他跟我父亲是好友，我父母都死了以后，是他把我带到了上海。

0: 你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手中，你想替他们报仇的话，就跟我走。
1: 阿伯，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做选择。 阿伯，我想去。孩子，我没有看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轻霜醉枫叶，淡月饮芦花。 我就是你的上线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青霜。青霜同志，欢迎回家。

0: 这么多的事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还有我没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他还跟我说了其他的话，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1: 没有关系，总会有想起来的那一天。
0: 这条龙，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你的头脑受了伤，让你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是信仰和使命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就像现在，你又再一次回到这里来抓我。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希望你选择成为我们真正的同志。 因为现在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剔除了陈刚生，你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处在风暴的核心，组织上需要你。

0: 2000难民更需要你。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是鼹鼠的余愿，我会去完成的。我不希望再有人白白牺牲，更何况是2000人。
1: 酋长同志，欢迎回家。

0: 进去吧，这个医生是老谭联系的，先去拍个片看一下。
1: 我不想留下记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里不会。
2: 可我必须提醒你，这个当片如果不拿出来的话，对你的脑袋会有秩序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带一个笔记本，去哪里都记录你的生活，可能对你以后会有帮助。

0: 一大清早就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1: 完了，处长，
2: 你要知道一会儿发生啥好事，你就不会这么说我。
1: 你是不是傻呀？还叫处长？
0: 你们两个唱什么双簧？<笑>一会儿你就知道。哎，梁处长，主任有请。
3: 一会儿帮我翻回办公室。
2: 好嘞。
1: 你看，我就说吧，
2: 你说个屁！你说得了吗你？
0: 一个白哥。
1: 到底啥好事儿啊？不关你什么事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小谢，你什么意思？
5: 什么什么意思啊？
4: 梁硕为什么还在骑士六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平家弄的事情解决完了以后，你想办法送他离开上海。
5: 想走就走，你以为特工部是哪里啊？仓库、商行。
4: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任务进行到这一步，随时有新的情况发生，计划赶不上变化，很正常。
5: 你可别哄我，我知道你现在有人有枪有通路，你想送一个人离开上海，只要你愿意，没那么难。而后动，虑而后行。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整个计划稳步实行。梁硕好不容易重新获得日本的信任，贸然离开，一定会被怀疑的，这叫得不偿失。
4: 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是耍我呢，是吧？我答应过会考虑这件事，自然会好好考虑的。
1: 骗子！
0: 吃早饭了吗？
6: 梁处长，中执委的批文下来了，恭喜升职啊！
0: 千将主任栽培。
6: 这以后啊，你不仅是特工总部的处长，还兼任着中执委下辖的特检司的副司长，级别呢是升了一级。这
0: 职责的关键也不言而喻啊。
6: 这次升任呢，是特委会的周主任和梅机关的水野机关长共同提名，汪主席特批的，你可别辜负了汪主席的期望啊。
0: 如果不是因为主任举荐，属下也不会有今天。
4: 德蒙中尉长官的抬爱，属下一定鞠躬尽瘁。哎，
0: 客套话就不说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下属，你离开特工总部啊，我也十分的不舍。可是为了新政府的大计，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好在中执委啊，为了方便你工作，特意批准你在76号继续办公，协调好后续和平大会时和76号的对接工作。 这授勋大会中午召开，届时呢将有很多日本代表出席，你准备准备？
6: 是，
0: 王秘书，打开。

0: 杨处长，准见，品鉴。这个是，你都升职了，我作为你的老上司，当然要有所表示了。可是我思来想去呢，我就觉得你办公室里的陈设有点空，于是我就托人到市场上寻了一副石桥老人的山水真迹。你瞧瞧，不愧是名家手笔啊，意境深远。
1: 主任费心，既深情厚谊，与名画之中实属让属下感动。但是这墨宝非凡，放在属下手里，真是有些牛角牡丹了。哎，
0: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贤弟前程似锦，万里风云重金而起，你如果再推却，那可真的辜负了我的一片真心实意啊。
1: 那属下就。
2: 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笑>
3: 手下，属下，
2: 咱们不醉不归啊！哎，来了，欢迎，欢迎，
4: 欢迎副联会，坐请司司长梁司长。啊，
1: 梁司长，恭喜发财啊！这回是升官了，我们这帮老兄弟，你得多提携提携吧。<笑>哎，
2: 梁司长，今后咱们这帮弟兄们可要多多沾你的福哟。
1: 对啊，
5: <笑>詹福，且慢谈。
1: 还是叫我梁处吧，显得亲切些。今后怕是要诸位替我多多担责了。
6: 他还挺谦虚，来，<笑>
7: 恭喜啊，梁司长。
1: 顾处长有事，
6: 可否单独聊两句？
1: 当然了，诸位失陪了。
6: 好好好。
8: 梁处苦心经营多年，今日得偿所愿，恭喜啊！
6: 人往高处走，自然是要苦心经营的。陆处长这番话不咸不淡，叫别人听到，只怕是误会陆处长眼热。
8: 我确实羡慕梁处长，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总是能把握住最佳的时机，既顺风又顺水。
6: 不像我，是个无用的人。
8: 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还替人当枪使，收拾烂摊子，遭人厌弃。
1: 陆处长新任总部，就立刻破获平家弄炸药一案，能力之强，大家有目共睹，何来厌弃一说？<笑>
8: 要不是梁处清高，宁愿将这份功劳烂在抽屉里，哪轮得到我借花献佛啊？
1: 陆处长太谦虚了，梁某寸功必争。
8: 陆处长能占得先机，全凭自己本事，梁某心服口服。<笑>
9: 梁处也是心思缜密，算计得当，令人佩服。只是可惜调任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有些遗憾。
10: 哦，那恐怕要让陆处长失望了。我还会留在本部，咱们来日方长。
9: 好，
11: 司长。
10: 陆叔，司长，车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陆叔长，
11: 失陪。
10: 陆叔，再见。恭喜啊，
11: 梁司长。梁司长，叫老大，自家兄弟，别搞攀附那套。哎，知道了，老大。老大，
10: 您说陆叔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呀？
1: 怎么说？ 感觉他看您的眼神好像带仇似的，而且又面相上看，这种人极度争强好胜，您可以小心着点。您毕竟刚高升，你保不齐有人记你。你这小子到底有多少心眼啊？你是不是在别人面前也在分析我的面相？
11: 没有没有，老大。
1: 陆处长的事情不要到处乱说啊，
11: 少给自己找麻烦，
1: 听到没有？
11: 知道了，老大。
1: 老大，
11: 哎，老大，把大衣披上，外面冷。
1: 梁司长，梁司长。

0: 梁司长，您好，鄙人是华东政务委员会实业督办高志远，这位是中央监察委员吴明先生。
1: 久仰久仰，
2: 幸会。
0: 中央政治委员会刘永福，刘先生。
3: 哎呀，你好。

0: 豆豆。
1: 梁先生，这次调人特遣是众望所归，可喜可贺呀。我和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梁先生的名字我每一天都能听得到。
2: 机关长谬赞了，属下寸功未立，却得到机关长的关照和提拔，实在是惭愧。
1: 梁先生，请坐。
2: 谢机关长。
1: 梁先生智勇双全，是难得的人才，更使用一次次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府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特遣司副司长一职是非你莫属啊。用你们中国话来讲，梁先生之后任重道远啊。
2: 这是属下的荣幸，近期王敲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0: 近期王乔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1: 哎，这是高木行事鲁莽，与你无关。南山上，请坐。
0: 谢机关长。
1: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摸清楚。 重庆分子的下一个目的是什么？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事情。这次找你来，也想听听你对于斗争现状的情况看法，以便我们日后协力合作。
0: 梁硕一定知无不言。
1: 重庆分子秘密筹谋的计划代号“雪盟”，在梁先生看来，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据属下所知，雪盲是北方雪人中一种常见的眼疾，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得向机关长求教。我的家乡在日本长野，滑雪是我们那边年轻人的兴盛的一种游戏，我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不能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不顾朋友的劝阻，却一个人。 踏上了山顶，准备打破村里的滑行记录，但没想到的是，正在我自信满满，准备一口气从山峰上滑下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雪盲。没错，我并没有意识到，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对我的眼睛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就那么一瞬间。 我的眼前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就这么一瞬间，我从山峰上跌落了下来，浑身是三处骨折。如果不是我朋友找到我，可能现在站在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0: 机关长的意思我明白，雪盲不是什么顽疾，也极好治愈。
1: 但是如果发生在不恰当的时机，却极其致命。梁先生果然就是一点就透啊！我也曾这么想，反日分子再找一个适合的时机。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应该就是和平大会。不错。既然反日分子要在和平大会动手，与其被动防范，不如反客为主，扰乱他们的行动。
0: 不知道机关长。 会有怎样的打算？我已经向陆巡部和特务委员会提出申请，将和平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前2天，地点也从原来的湖北去撤离，这样就一举打乱了反日分子的行动计划。梁先生，觉得如何？完全赞同。
2: 越是紧绷的时候，反日分子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只要他们部署一乱，就是我们收网最好的时机。只是不知道机关长会有怎样的部署。
1: 等时机成熟，梁先生自然就会知道，我们怀疑特工总部已经被反日分子渗透，所以会同。 特务委员会成立特遣司的意义就在此。这样，梁先生的手下就会成为和平大会期间的一支骑兵。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新政府官员的安全，还有反日分子的项上人头。
0: 属下明白。
3: 機関長、ランク認証はどうですか？奴は獲物である。私には何も言えない感じがするな。機関長、彼を信じられない。中国人であれば。
4: 誰にも親友できない。今のところは彼しかいないな。時間も無駄したくないな。
3: 彼を手に入れば、いい武器になるはずかな。

0: 想死很容易，想死的有价值才难。
1: 你说话！你说话呀！

需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打入敌人内部，从此书生这个代号将成为历史。如果影子死了，你就是影子；如果影子活着回来帮助影子，掩护他就是你唯一的使命。你一定要有随时为他牺牲的觉悟。

0: 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他的消息？
1: 万一爹请的人到了吗？
2: 到了。
0: 这一次，不许再失手。
3: 是。
1: 将军，
2: 林斌，
1: 老大，我们回总部还是？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送我到西安路，你就可以走了。
1: 好。

0: 哎，疼疼！哎，
1: 擦屎！
0: 疼！你干嘛呀你？

0: 我一拳在饶你，哎，你放开，疼！
1: 有人在追我，
2: 什么人啊？
1: 像是之前刚峰上海追杀我的那些人，
2: 好像追上来了，
1: 先麻烦你奶奶们，快追！坐这别动。
2: 就是他，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见的所有追杀他的人都是坏人，难怪他不还手。我先去报警，再通知到76号，你留在这儿。
0: 我可以帮到忙的。
2: 子弹6发，危及到生命就果断开枪，这枪威力小，只要不对准要害，人就不会死。
0: 好，
2: 我们分开走，注意安全。

0: 各位别慌，大家别怕，快快请坐，请坐。啊，班主，继续上。啊，好。
1: 警察署吗？这里是平川书院，我要报案。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付我？
1: 狗汉奸，是你害死了九爷。
2: 我顾震天，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上！

0: 再说一遍。
1: 坐，坐一会儿，继续听曲，继续听曲。
2: 谁报的官？快往回！
0: 官爷，
1: 刚才一帮人拿着斧子追一个人，往那边去了。
0: 太清楚了。
1: 一帮人拿着斧子。
0: 追！
1: 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就坐下听曲啊。
0: 哎呀，我已经到齐了，大家都坐，坐吧，继续看戏啊。
1: 杨少。
0: 杨硕，警察来了，应该能顶一顶。大昌呢？住，你帮我扶一下。
1: 不用，不用。
0: 坚持住。

0: 我想了的，时间变了，提前2天，三计划，没时间了。你在说什么，梁叔？扶他上车，哎，慢点，小心，他烧得很厉害，要马上去医院。最近的医院在哪儿？日本人的陆军医院。
1: 不要去医院，
0: 伤得这么严重，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去医院。
2: 嗨，他们在前面，
0: 你们先走，后面交给我，注意安全。梁叔，他们慢走。

0: 被人打成这样了，还嘴硬呢啊！你说我？崔处长，搜寻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中，我们署都在这儿，请崔处长指示。
1: 辛苦了，刘处长。
0: 应该的。啊啊！
2: 兄弟，打哪儿来呀？
1: 学会还是帮派？
2: 重庆？
1: 不会是延安吧？

0: 苏然，这是大风堂堂主顾震天。大风堂，
1: 顾堂主，我就喜欢你这样有血性的汉子，带他回去，好好伺候他。
2: 是，带走。
0: 带回去，好好伺候着。

救他！他是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他叫梁硕，你们要救救他，这是他的证件。

0: 你醒了？
1: 你
0: 感觉怎么样？来，慢点。你看看我，我是谁啊？还记得吗？
1: 玄念慈，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又把什么都忘记了。
1: 谢谢你，要不是你开枪救了我。
0: 你要真想谢我的话，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你跟江飞曼，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还记不记得你昏迷前一直让我带你去找江飞曼？我问过江飞曼，我知道你们不是恋人关系，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昏迷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来不到这儿。简单的说吧，他呢心思缜密，又会用枪，他不是普通人，那他到底是什么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多了。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但我想听你说他是什么人。你不回答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你怕我会告诉老谢。
1: 信任你，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来开玩笑，你明白吗？
0: 明白。我只是觉得你没有什么好瞒我的，就算他是地下党，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实话跟你说吧，我对重庆早就失去信心了，包括老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变了，他为了完成任务六亲不认。平家弄的事情你已经完成了，他也答应过我要送你离开上海，但是他又反悔了，而且满嘴谎话。我也看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离开。
1: 意料之中，而且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离开上海了。
0: 为什么？就算是死在这儿，你也不离开？
1: 我以为我忘记了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做个普通人，离开上海，做什么都行。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你知道我在76号里看到多少中国同胞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看到有多少的英烈牺牲了。国之危难，何出其身？比起出去苟活，我宁可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过一生。

0: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跟他们对抗到底。可是，我还是会担心你。你知道的，老谢他这个人疑心病重，他万一哪一天怀疑起你来，那你就麻烦了。喂，接个棒的看见，给你带的，这是麦克雷。嗨，你马斯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日本人？日本陆军医院，你伤得太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用了你的白丝。坏了，我中问题。什么意思？
1: 你是没把我送到医院，证明我们俩的关系非比寻常。以平田希子的细心程度，一定会发现这条线索的。你必须马上离开。
0: 是我疏忽了，我现在就走。那你照顾好自己。你记着，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

0: 平田长官，你知道梁硕现在情况怎么样吗？
1: 我也很担心，不过陆军医院有上海最好的医生。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梁硕不是在仪式结束后要回总部吗？
0: 我也不清楚，司机说他去那儿是有事办，莫名其妙就被人盯上了。现在的反日分子真是猖狂呀，当街就敢杀人。
1: 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0: 据说是反日分子要为盐酒报仇。
1: 一定要彻查到底，梁硕现在身兼特检司的事务，不容出一点意外。我也会向李主任建议，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梁硕。
0: 平田长官，梁处长如果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一定会感激不尽。请。
1: 六秋看我到达他。
2: 哦，他的，他我开始打开了，大丈夫的。什么医疗器皿啊？看来哦，看高速路那的，高新盘新那一带。
1: そうだ。彼は誰か送ってきた。
2: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女の子だ。名前書いてない。サインは梁秋康の友達だ。
1: 友達。
2: そうです。
1: 崔处长，梁硕平时有没有什么关系要好的女性朋友？
0: 这是他个人的私事，我一般不过问。
1: 彼の友達はまだいますか？
2: まだいるよ。

0: 等等，这位小姐，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是你，
1: 您是？

0: 还要说。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平凉长官，翠秀，你们怎么来了？
3: 梁军，无需多礼，好好休息。
1: 失礼了。
4: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我和平田长官知道你出事了，都非常担心你。本来还不知道你在哪个病房，巧了，在门口碰到了谢小姐。兄弟，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啊？

0: 梁军，伤成这样还能说笑，换作是别人可是半条命都没了。
1: 任天长官应该知道我一向命大。
2: 哎，这种话少说，不吉利。听说是谢小姐把你送回来的，美女救英雄，够浪漫的。你们两个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也不告诉我，太见外了吧。
0: 金屋藏娇，梁军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 干我们特工这行都是在刀口上舔血，出了总部的大门有太多人想置我们于死地了。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就比如说这次。
2: 好端端的怎么会暴露呢？
1: 我感觉这帮杀手蓄谋已久。究竟有查过这些人吗？
0: 初步调查是严者一党的余孽，其他还在调查当中。
2: 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敢动你，我就要他们的命。
1: 我早就该想到的，自从我杀了严者的消息从满洲传回来，想找我麻烦的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2: 既然你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呀？不多带几个兄弟？还有，怎么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啊？林探长官，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和梁兄单独聊几句？
0: 当然方便，正好我也想与谢小姐亲近亲近。
3: 那我就跟这位小姐去聊聊天。

0: 这位谢小姐，我见过她。兄弟，现在没有外人了，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不用紧张，谢小姐。我也只是问几个问题就可以。
2: 为什么？
1: 只是例行公事。你也知道梁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对你来说没有坏处。请坐。

0: 你这要我说什么？男欢女爱，七情六欲，这总是人之常情吧？翠雄跟嫂子刚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向同事报备吗？你知道的，今日是不同往日，日本人盯得太紧了。
1: 别说我跟谢小姐还没确立关系，就算确立了关系，那也是跟总务处报备。
0: 我是对你好。
1: 我就纳闷了，你嫂子当初给你介绍了那么多的大家闺秀、名媛佳丽，一个你都看不上。
0: 感情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勉强不来。
1: 这位谢小姐是怎么回事啊？我特别好奇，什么样的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
0: 大家闺秀固然是好，但是两人相处。
1: 贵在知心，你跟嫂子这种恩爱，着实才让人羡慕。在我看来，两个人一定要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才能走到一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谢小姐跟梁硕是怎么认识的？
1: 说来话长，要不等谢小姐回来，咱们再说吧。兄弟，说句心里话。 我并不是怀疑你，难道我还会信不过你吗？只是你现在的身份太敏感，我们总要小心提防那些刻意接近你的人吧。

0: 我说嘛，今天崔兄问起话来，总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道。
1: 有吗？
2: 行了，既然是公事，那我就好好配合。啊，
0: 崔兄问我跟谢小姐是怎么认识的？
3: 在火车站附近，当时我被一伙巡捕盘问着。
0: 在火车站，谢小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3: 我忘记带证件了，是梁先生过来帮我的。
0: 几个巡捕缠着谢小姐，我就亮出了身份，吓唬了他们一下。
1: 你小子什么时候开始玩上英雄救美了？
0: 举手之劳而已，这是崔兄也一样会帮忙的。
3: 我们认识之后，梁先生就一直要约我，后来我也就答应了。我们曾经约在上个月26号的上午，但是他爽约了。
4: 进来，里面说。情况怎么样？
5: 摆脱危险了。谢小姐暂时将他送到了日本陆军医院，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平田希子可能会对谢小姐的身份产生怀疑。
4: 我们要相信梁叔，他一定会想办法应付过去的。
5: 对了，梁叔有重要信息传递。
6: 告诉老大，事情变了，提前2天，三一计划没时间了。
4: 难怪受刑仪式一结束他就直奔平城书院。
5: 他的意思应该是日本人想要提前2天召开和平大会，地点也改了，这就完全打落了我们之前的计划。
4: 三一计划究竟是什么？和平大会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它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至少现在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只要梁硕能定在特检司的位置上不出纰漏，一定能探到会议核心，我们就能抢占先机。
4: 要想平田希子看不出端倪，不出纰漏，谈何容易啊！
1: 谢小姐是做什么的呀？
0: 刚从女校毕业，现在在服装店兼职。
1: 那你们认识没多久啊？
0: 没多久。也就见了几次。
7: 那是你刚刚去玉龙山之前才认识的？
0: 没错。
1: 那今天？
3: 今天他好不容易又约我，说好了一起喝咖啡的，结果又遇到那样的事，吓死我了。
0: 约着喝咖啡，没想到被反日分子搅了雅兴。
8: 没想到谢小姐记性这么好。
3: 那自己想记住的人跟事儿当然都能记住了。
8: 你是刚刚毕业？
3: 嗯，我刚在服装店找了一个临时的工作。
8: 谢小姐能保证你所说的话都是真话？
3: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呢？
8: 谢小姐现在住在哪里？
3: 我在春华路16号租了间房子。
8: 感谢谢小姐配合，若有不礼貌之处请海涵。
3: 我可以走了吗？
8: 请。没打扰你们聊天吧？
9: 平田长官说笑了，我和梁兄就是唠唠家常。

0: 崔兄，平连长官，刚好二位都在，我想请二位帮我一个忙。有什么事尽管说，不用客气。
1: 梁司长，你太客气了，你吩咐，我照办。
2: 那崔兄，可以帮我把大衣拿过来吗？
1: 谢谢。今天约你出来，却没有想到让你遭遇了惊吓。事发突然，以至于我本来想在咖啡馆跟你说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但是经此一事，反倒坚定了我一个念头，就是不留遗憾。我们相遇虽短。 但却刻骨铭心。也许今天这件事情有些仓促，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也请平田长官，还有崔兄，帮我做个见证。

0: 你这是做什么呀？面对往后未知的风险，我愿做你最坚硬的盔甲，护你周全。雨欣，你是否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1: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平年长官跟崔兄都给我做见证了，你这是不给他们面子吗？
2: 当然不是。
1: 那就是不喜欢我了？
2: 肯定也不是啊。
1: 谢小姐，梁兄刚才这份言辞，可谓是情真意切。以我兄弟的身份，还有这个长相。 在上海这十里洋场，有无数的女人可求而不得，你可不要错失良缘啊！

0: 梁君平日做事雷厉风行，没想到对感情也如此决断。
1: 我从前一直执着于工作，从没考虑过个人问题。但是现在承蒙平天掌握台，升任为副司长，也借着这个机会向谢小姐表露心迹，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多谢平天长官的理解。
2: 当然能理解了，家事国事同样那么重要，有家才有国嘛。谢小姐，看来很快我就要概括叫你弟妹了。
3: 你们聊吧，我去打点热水。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当金秋为镇赖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数以万计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苔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须的能量补给。

0: 在这条承载全球八分之一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1: 我是栗子，别看我小，只要我姐在，我就天不怕地不怕。其实她也得听我的，她得给我吃给我喝。今天我来录萌宠来了，她还得给我买漂亮的拖尾大裙子。
2: 你们好，人类，我叫安安，稳重是我高贵血统里与生俱来的品格。狗怎么能到处乱跑呢？狗怎么能大喊大叫呢？除非看到了我最喜欢的皮球，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生态修复唤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吉林如何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日开幕，展馆设置了哪些展区，有什么特色亮点，如何打卡本土匠心好物，让你感受长春现代农业的蓬勃活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银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
2: 连日来，中国天银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氢氨纯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两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3: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装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0: 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银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2: 作为辽源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3: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0: 金秋赋农约，好物迎盛会。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天正式开幕，扩容升级的农机展区、全新亮相的都市圈农业展区，汇集全国的特色农产品，让这场农业盛会跳出单纯展销的范畴。田间的智能农机、土里的优质物产、区域

0: 协同的产业布局，直观展现吉林现代农业的转变。农博会既是展示丰收的窗口，也是展销对接的桥梁。以展会聚资源，以科技赋能农耕，让黑土地的优势化作增收实效，稳步书写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农博会是什么会？是万千美食之会，重商云集之会。 是科技赋农之会，富民增收之会，更是擘画振兴蓝图之会。极品满堂，创新幻彩，七大展区多元场景。二十六载春秋，沃野之上，岁岁丰盈，国富民强。 今年的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1: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七大板块。那一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
2: 带来的都是咱们
3: 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百分之百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0: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而在一号展厅最显
4: 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秦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5: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
0: 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薯，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 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逛农博不愁出行，找展馆不用绕行。接下来的这份观展服务指南，为您备好出行游览便民全攻略，让您轻松畅游长春农博会。

0: 农博会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中国农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传统耕作向科技驱动的深刻转型。当巨型南瓜、智能农机、超级稻种同台登场，这场盛会早已超越了展销本身，它是黑土地的丰收底气，更是现代化大农业的未来志向。近日，吉林省戏曲剧院两大精品剧目入选国家级展演。
1: 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一刚一柔、一文一戏两部佳作，双双登上全国顶级戏曲盛会的舞台，充分展现吉林戏曲守正创新的深厚底蕴，擦亮白山松水戏曲文化亮眼名片。
0: 8月11号，第二

0: 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众多热爱电影、热心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岗位遴选。
1: 为保障开闭幕式、影片展映、嘉宾接待、配套活动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本届电影节共设置接待组、宣推组等16个志愿服务组别。招募工作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报名申请3200余份，经过前期资格初审、条件筛选，共有1700余人进入现场面试环节。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希望能为家乡的电影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让我更好地讲好长春故事、中国故事。
3: 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志愿服务工作，可以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的家乡，了解我的家乡长春。
4: 此次面试将通过长春城市文化、电影文化以往志愿服务工作经历等多角度考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最终确定近300人成为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志愿者。
1: 面试工作结束后，长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将统筹开展岗前培训、安全保障、证书发放等工作。
0: 日前，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憩配套，融入长春大冬会冰雪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
1: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级，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5: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冬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1: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6: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冬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0: 日前，延吉1978文创园艺廊互动艺术展览馆开启内测。
1: 展馆地处延吉核心文旅商圈，由工业遗存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依托数字技术融合长白山风光与朝鲜族民俗元素，打造9大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域，有效补齐城市夜间文旅业态短板，丰富游客体验。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8月12日，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发展高级研修活动在长春启动。
1: 活动汇聚全国人工智能、传统制造业、数字经济领域权威专家，采用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经验交流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场景落地、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吉林省人社厅、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行业协会相关负责同志、专家代表及全体参训学员约150人参加活动。
7: 8月13日，吉林艺术学院网站发布公告招聘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8: 招聘计划招聘高级人才43个岗位，共56人。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8月13号为准。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可适当放宽至50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8月13日9点至8月27日16点。
0: 清风送爽，繁花盛开，勾勒出秋日的唯美与清新。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0: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
1: 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辽源市深化开发区改革，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夯实发展底盘，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立足风能资源优势，长岭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长岭益海风电厂全面投运以来，依托规模化、智能化运维体系，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有力支撑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和集电南送战略实施。项目投资23.75亿元，总装机30万千瓦，布设52台不同规格风电机组，配套建成220千伏升压站，年均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释放绿色生态与产业双重红利。
2: 依托长岭县富集的风能资源禀赋，项目建成后将充分释放清洁能源规模化效益，有效提升区域绿电供给占比，改善电网运行效益，降低区域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0: 依托玉米特色资源优势，四平市精深加工项目投产增效。四平经济开发区凤姐食品玉米精深加工项目自今年5月投产以来，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平稳运行，通过科技赋能传统农产品加工，实现玉米主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拓宽销售市场，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3: 那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呢是在北上广。2026年的年初，我们和北京的二环和平里街道，我们又接了20个社区，就是真正让咱们四平的好产品进入到北京的社区，进入到千家万户。
0: 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全速推进建设，目前地下室工程全部完工，主体工程分段有序施工。项目投资1.95亿元，建成后将打造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4: 目前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0: 聚焦民生基础设施提质，龙井市龙门桥拆除重建工程抢抓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原桥因建设年限久远，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本次重建按照高标准公路1级荷载设计，通车后将大幅提升两岸通行能力，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5: 重建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1米，双向四车道搭配专用人行道，配套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设施，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较旧桥有大幅度提升。
0: 一个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为全省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切实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扛起主责主业，紧盯关键重点，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采取超常规举措，真抓实干拼经济，心无旁骛谋发展，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蔡东、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6: 会议分析研判3季度及下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细化全年稳增长目标举措，研究解决重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任务的科学部署上来，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拿出拼的姿态，强化拼的劲头，落实拼的举措，坚持目标牵引、结果交账，努力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群众交上一份合格答卷。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各行业部门要牢固树立同题共答意识，强化与市州协同联动，立足本行业本领域发展实际问题，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用好用足既有存量政策，动态推出一批务实有效、切实管用的增量举措，加快资金下达，推行融缺审批机制，大力清理抑制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地政府要找准方向定位，优化目标，分解任务，匹配路径，创新政策，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多做正贡献，积极挑大梁。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担当，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把主要精力摆在拼经济上，真正以有效举措筑起纾困、发展产业、强化督导，全力以赴打好下半年经济发展攻坚战，确保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今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启幕。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方位呈现新时代吉林三农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为全国农业交流合作、农产品产销对接搭建起高水平的平台。
2: 开幕现场人气火爆，各大展区精品荟萃，琳琅满目。人参、梅花鹿、大米、杂粮、果蔬等百余类集字号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尽显黑土地物产丰饶优势。与此同时，各类智慧农机、现代农业科创技术、数字农业设备重磅登场，从智能耕种机械到农业物联网技术，从绿色种植工艺到农产品精深加工成果，全方位展现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强劲态势。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3: 一边逛展，一边又能品尝咱们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又能够了解到咱们越来越好农耕文化，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日新月异。
4: 我们带来了豆油馅水饺，还有三芹菜水饺，还有玉皇馍水饺，一共是3个种类。通过这个展会，是我们企业呢在这个整个广的范围上可能更好，
5: 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我们吉林长春这边的市场的一个认知，希望带动我们日照绿茶的这个知名度、美誉度走到更大的市场上。
6: 农博会在这边吗？它因为聚集了很多人，宣传也做得很到位。我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参展，那我们也想看看东北这边喜不喜欢我们温州口味的这些鱼干。
7: 希望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个合作，把宣传品的在这边的话呢，能够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销售渠道。
2: 25载砥砺前行，长春农博会已成为吉林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农业综合性展会，更是展示吉林农业名片、畅通内外展销对接、集聚农业创新资源的重要窗口。相较于往届，本次展会立足产销融合、供需对接，汇聚省内外众多优质展商入驻参展，搭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洽谈平台，精准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流通渠道，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而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作为我省唯一省属国有农业专业化企业集团，本届展会携7大业务板块集中亮相，展出100余种特色产品，小冰麦面粉、碱地大米、燕麦片等新品首次登场。
3: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农博会这个契机啊，我们向全省的广大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出了耕种管收相关问题的征集这个公告。我们主要想要呢解决农户在产销包括种养方面的各方面问题。
2: 本届展会上，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九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汇聚全国供销系统208家

0: 优质农产品企业参展，展销内容丰富多元。
1: 我们主打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长白山特色农产品等，与以往的是产品的样式多了一些，种类多了一些，品质也更高一些。
0: 作为吉林农业的年度盛会，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不仅集中检阅了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更搭建起农业科技交流、产业资源汇聚、产销精准对接的重要桥梁，对持续擦亮吉林农业品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省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8月14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重点经贸活动吉色号产链融合发展大会举办，全国200余家采购商与我省上百家涉农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拓宽集品销路，深化产业合作。大会设置嘉宾赋能、产业推介、现场签约等环节，从物流、数字助农、品牌推广、渠道拓展等方面精准赋能吉林农业。省市相关部门、多个县域及本土龙头企业围绕梅花鹿、人参、特色水产等优势产业进行推介。本届农博会上，全新升级的全国农业精品馆是一大核心亮点。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直观感受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1: 以农为媒，连山海，农品奇迹耀春城。走进农博园全国农业精品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内琳琅满目，香气四溢，满眼都是丰收的色彩。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余家涉农企业齐聚春城，1800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2: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长春的农博会，这边7点钟就开馆了，这么早的情况下还有人气这么火爆，希望通过这一次展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推广进吉林省的千家万户。
3: 吉林呢是个农业大省，市场基础、营商环境都特别好，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次农博会搭建的桥梁，来加深和吉林农业企业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1: 展馆内络绎不绝的游客是农博会人气最直观的写照，市民们逛展台、品特产、选好物，在琳琅满目的农品中感受丰收喜悦，品鉴各地特色，沉浸式体验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4: 农博会呢就是今年办得特别的热闹，然后我来这逛的时候呢感受到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发展，农博会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希望长春的农博会能越办越好。
1: 外引八方好物，内塑本土品牌，展馆核心区域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制品、特色食用菌等一众吉色号精品集中亮相，硬核的黑土好物、优质的生态农品成为展馆最亮眼的名片。同时，本土涉农企业借力农博会立足大舞台，主动对接全国市场，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机遇。
5: 我们这次组织了11家企业参加展会，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次农博会呢，把我们长白山的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把我们长白山的农特产品做得更好更强。
6: 每年农博会呢都是我们走出吉林对接全国的一个黄金的平台，既有产品的代销合作，也有我们的一个技术交流。
1: 以农为桥，以展聚力，本届农博会全国农业精品馆不仅让市民游客饱览山河风物，品味自然美味，更见证了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坚实步伐。相信以农博会为纽带，各地农业资源将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家乡，飘香全国，让丰收的硕果惠及千家万户。
0: 8月14号，作为本届长春农博会重要配套活动，集蓄集品、跨界荣耀、多产业联动赋能吉林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活动创新搭建畜牧加金融加央企加电商4大跨界合作赛道，农行吉林省分行现场发布金融专项扶持方案，极品超媒 MCN 分享电商赋能产业落地案例，吉林畜牧官方旗舰店正式在天猫、京东2大平台同步上线，8家企业获得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区域公用品牌授权。活动现场还签署6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覆盖肉牛、肉羊、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1项签约金额超10亿元。今天，新疆阿勒泰地区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现场集中发布粮食加工、沙棘深加工、牛羊肉精深加工、特色养殖等多个优质招商项目，覆盖全产业链，旨在通过农博会平台让全国各地客商进一步了解

0: 成果。
1: 辽源高新区是本次开发区改革的重要阵地，当地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通过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将人力资源服务全部投向经济发展一线。
2: 六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七月份全市3个开发区社改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1: 辽源市积极推行1571模式，即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励。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改革落地以来，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0余个，达成意向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达到35亿元。
3: 项目落地全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
1: 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影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
4: 得益于这样的全方位政企服务保障，一期甲醇项目生产将于9月底建成投产。依托辽源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
5: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实现惠企政策免深即享、涉企10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赋能发展。
1: 辽源市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架构、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3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全新升级的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围绕扩赛道、强扶持、深产业、重青年方向，搭建涵盖创作、融资、拍摄、宣发的全链条孵化平台，设置多个类别扶持奖项。优质项目可享受拍摄扶持资金、取景政策补贴、行业资源引荐3重扶持。目前活动已收到100余部项目投稿，持续发掘青年影视创作力量，助推长春国际影都产业集群发展。8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复赛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校区开赛。大赛以传承白求恩精神、创医学转化佳绩为活动主题，旨在深化产学研医融合协同创新，加速医学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6: 赛事自今年5月10号启动项目申报以来，累计征集项目120项。赛事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分设医疗器械、生物医药、AI 加医疗、护理创新4大赛道，57个项目展开竞技。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和专家答辩，全面展示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和转化前景。最终30个项目入围决赛。
7: 今天我带来的创新产品是我们独创的，仿冻龙内固定理念的和线性钢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进行更好的迭代以及推广。
0: 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膝关节的双侧同时扫描的膝关节核磁线圈，两位老师都是很专业的，所以他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很多专业的建议，打开了我们对一些转化的方面的一些想法，收获真的挺多的。
6: 将医生在临床一线的金点子变成患者触手可及的诊疗利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用一场场创新比武，不仅让成果转得动，更转得顺。医院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转化、

0: 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搭建医工交叉平台，加速打通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从临床需求出发，然后通过我们和各种学科的交叉，既历练了我们这个科研能力，同时呢也增长了我们在医工交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和一个交叉能力。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从临床需求转化出的产品又回馈到临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的患者。
0: 吉林市的翟宝成因寒冬勇救落水群众的英勇事迹日前获评吉林好人。2025年的一个冬日，翟宝成在松花江畔晨练时，突然听到落水群众的呼救声，危急时刻60多岁的他不惧危险，果断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沉着绕到落水者身后开展施救，成功将人拖拽上岸，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急救电话，为落水群众争取到宝贵救治时间。
2: 脑子里啥也没想，就想赶紧把人救上来。江水虽冷，但人命关天，遇到这种事谁都会伸手帮忙，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源自他平日里温厚善良的本心。生活中的翟宝成谦和淳朴，热心邻里，平日里会主动搭把手为街坊解决难题。
2: 吉林好人这份荣誉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见义勇为精神的弘扬。今后我会继续保持这份初心，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更多的人。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8月13号，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播发《跟着电影过暑假》百年光影记忆，夯实长春电影之城名片。报道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不断深挖光影资源，推动电影文化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8月13号，央广网推出《铁骨铸智魂，老树发新枝》，长春具身智能产业踏浪逐未来。报道8月的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启幕，在这场全球科技竞逐的舞台上，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格外引人关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将携全系仿生智能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长春具身智能产业的创新力量。8月13号，新华社客户端吉林滑雪场解锁夏季运营文旅新体验。报道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是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近年来，度假区依托山地资源拓展夏季运营模式，观云海日出、赏高山花海、体验山地运动等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
0: 8月13号，2026红旗粉丝嘉年华暨智能科技体验日在长春启幕。本届粉丝嘉年华首次将智能科技全景体验作为核心主线，不仅带来全新红旗 H7 预售、天宫07全球首次亮相等重磅智能产品动作，更通过场景化硬核技术体验，呈现出新一代红旗智能化全面升级的全维度落地成果。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噪音扬尘扰民治理，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欣赏山水与花海相映的秋日景致。

0: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

0: 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布海香瓜，可口味佳。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季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6: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7: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9: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四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1: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随着极端灾害频发、新技术快速渗透以及治理模式深度转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正面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压力。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需求，提升装备实战效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推广应用，加大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普及。
0: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2: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3: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于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2: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4: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2: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

0: 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 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截至13号下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220万场，观影人次超2.5亿，均创下近5年新高。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超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0: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从头部工业化大片到中小成本创新作品，影片供给丰富。其中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喜剧电影仍是今年暑期档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则与国产影片形成类型互补，丰富市场供给。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1: 省内方面，连日来5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夯实发展底盘，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立足风能资源优势，长岭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长岭益海风电厂全面投运以来，依托规模化、智能化运维体系，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有力支撑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和集电南送战略实施。项目投资23.75亿元，总装机30万千瓦，布设52台不同规格风电机组，配套建成220千伏升压站，年均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释放绿色生态与产业双重红利。
3: 依托长岭县富集的风能资源禀赋，项目建成后将充分释放清洁能源规模化效益，有效提升区域绿电供给占比，改善电网运行效益，降低区域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2: 依托玉米特色资源优势，四平市精深加工项目投产增效。四平经济开发区凤姐食品玉米精深加工项目自今年5月投产以来，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平稳运行，通过科技赋能传统农产品加工，实现玉米主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拓宽销售市场，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4: 那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呢是在北上广。26年的年初，我们和北京的二环和平里街道，我们又接了20个社区，就是真正让咱们四平的好产品进入到北京的社区，进入到千家万户。
2: 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全速推进建设，目前地下室工程全部完工，主体工程分段有序施工。项目投资1.95亿元，建成后将打造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5: 目前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2: 聚焦民生基础设施提质，龙井市龙门桥拆除重建工程抢抓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原桥因建设年限久远，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本次重建按照高标准公路一级荷载设计，通车后将大幅提升两岸通行能力，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6: 重建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1米，双向4车道搭配专用人行道，配套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还是

0: 水等设施，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较旧桥有大幅度提升。
1: 一个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为全省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昨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启幕。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方位呈现新时代吉林三农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为全国农业交流合作、农产品产销对接搭建起高水平的平台。
3: 开幕现场人气火爆，各大展区精品荟萃，琳琅满目。人参、梅花鹿、大米、杂粮、果蔬等百余类集字号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尽显黑土地物产丰饶优势。与此同时，各类智慧农机、现代农业科创技术、数字农业设备重磅登场。从智能耕种机械到农业物联网技术，从绿色种植工艺到农产品精深加工成果，全方位展现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强劲态势。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4: 一边逛展，一边又能品尝咱们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又能够了解到咱们越来越好农耕文化，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日新月异。
5: 我们带来了鹿油馅水饺，还有三芹菜水饺，还有玉荒蘑水饺，一共是三个种类。通过这个展会，使我们企业呢在这个整个广的范围上可能更好，
6: 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我们吉林长春这边的市场的一个认知，希望带动我们日照绿茶的这个知名度、美誉度走到更大的市场上。
7: 农博会在这边吗？它因为聚集了很多人，宣传也做得很到位。我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参展，那我们也想看看东北这边喜不喜欢我们温州口味的这些鱼干。
8: 希望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个合作，把宣传品的话在这边的话呢，能够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销售渠道。
3: 25载砥砺前行，长春农博会已成为吉林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农业综合性展会，更是展示吉林农业名片、畅通内外展销对接、集聚农业创新资源的重要窗口。相较于往届，本次展会立足产销融合、供需对接，汇聚省内外众多优质展商入驻参展，搭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洽谈平台，精准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流通渠道，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而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作为我省唯一省属国有农业专业化企业集团，本届展会携7大业务板块集中亮相，展出100余种特色产品，小冰麦面粉、碱地大米、燕麦片等新品首次登场。
9: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农博会这个契机啊，我们向全省的广大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出了耕种管收相关问题的征集这个公告。我们主要想要呢解决农户在产销包括种养方面的各方面问题。
3: 本届展会上，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汇聚全国供销系统208家优质农产品企业参展，展销内容丰富多元。
10: 我们主打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长白山特色农产品等，与以往的是产品的样式多了一些，种类多了一些，品质也更高一些。
3: 作为吉林农业的年度盛会，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不仅集中检阅了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更搭建起农业科技交流、产业资源汇聚、产销精准对接的重要桥梁，对持续擦亮吉林农业品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省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届农博会上全新升级的全国农业精品馆是一大核心亮点，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座一站式农业展示平台，遍览大江南北的特色农耕好物，直观感受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11: 以农为媒，连山海，农品奇迹耀春城。走进农博园全国农业精品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内琳琅满目，香气四溢，满眼都是丰收的色彩。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余家涉农企

0: 企业齐聚春城，1800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长春的农博会，这么七点钟就开馆了，这么早的情况下还人气这么火爆，希望通过这一次展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推广进吉林省的千家万户。吉林呢是个农业大省，市场基础。
1: 营商环境都特别好，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次农博会搭建的桥梁，来加深和吉林农业企业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2: 展馆内络绎不绝的游客是农博会人气最直观的写照。市民们逛展台，品特产，选好物，在琳琅满目的农品中感受丰收喜悦，品鉴各地特色，沉浸式体验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1: 农博会呢，就是今年办的特别的热闹。然后我来这逛的时候呢，感受到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发展。农博会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希望长春的农博会能越办越好。
3: 外引八方好物，内塑本土品牌。展馆核心区域，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制品，特色食用菌等一众集字号精品，集中亮相。硬核的黑土好物，优质的生态农品，成为展馆最亮眼的名片。
1: 同时，本土涉农企业借力农博会，立足大舞台，主动对接全国市场，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机遇。我们这次组织了11家企业参加展会，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次农博会呢，把我们长白山的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把我们长白山的农特产品做得更好更强。
2: 每年农博会呢都是我们走出吉林、对接全国的一个黄金的平台，既有产品的代销合作，也有我们的一个技术交流，
1: 以农为桥，以展聚力。本 届农博会全国农业精品馆不仅让市民游客饱览山河风物、品味自然美味，更见证了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坚实步伐。相信以农博会为纽带，各地农业资源将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家乡、飘香全国，让丰收的硕果惠及千家万户。
4: 8月14号，作为本届长春农博会重要配套活动，集蓄极品跨界荣耀多产业联动赋能吉林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活动创新搭建畜牧加金融加央企加电商四大跨界合作赛道。 农行吉林省分行现场发布金融专项扶持方案，极品超媒 MCN 分享电商赋能产业落地案例。吉林畜牧官方旗舰店正式在天猫、京东两大平台同步上线，8家企业获得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区域公用品牌授权。 活动现场还签署6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覆盖肉牛、肉羊、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意向签约金额超10亿元。
5: 目光转向国际，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13号发布报告表示，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
6: 报告援引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企业破产趋势数据说， 2025年8月至2026年7月期间， 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 同比增长 8.3%。 哈雷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 今年7月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689家， 同比增长 7%， 较2016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75%。 7月规模最大的 10% 破产企业涉及 1.3 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工业领域涉及近6000个岗位。分析认为，地缘经济环境复杂，工业结构转型压力加大，是制约德国经济的重要原因。预计到今年年底，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还将保持上升态势，且至少到2027年中期都难以明显缓解。
7: 当地时间13号，一列火车在英国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座火车站附近脱轨，截至目前已造成11名乘客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至少3节火车车厢在事故中侧翻。当地急救部门说， 车上150名乘客在事发约3小时内全部疏散完毕。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有媒体报道称，
0: 这列南方铁路公司列车原计划由伦敦维多利亚站开往东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站，英国铁路警察局

0: 英国交通大臣十三号表示，事故令人深感担忧，正与铁路行业和当地合作方协作帮助乘客。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当地时间十三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 据意大利媒体十三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 当地时间十二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已将基拉韦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航空警戒级别也从黄色提升至次高级的橙色。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2: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暑期过半，但不少旅游目的地热度不减，在西藏拉萨仍有大批游客奔赴高原，感受独特风光。但高原缺氧环境下，不少游客出现了头晕、失眠等症状，那究竟什么是高原反应？出现怎样的症状？需要马上就医呢？大家在认知上还有怎样的误区呢？所谓高原反应，医学上通常指人体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因为空气稀薄、氧气减少，身体一时适应不过来，出现的一系列不适症状。 一般来说，海拔超过2500米后，就有可能出现高原反应。高原反应的发生与个体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初次进高原，疲劳或感冒状态下，高反风险更高。体重基数较大，日常耗氧量偏高的人群，出入高原也需要格外留意身体变化。
3: 每升高100米，它一个是它的氧气的浓度会下降，第二方面就是它的温度会下降。我们呼吸系统的话，它其实很多有很多缺氧的感受器在我们的中枢和外周，一旦发生低氧了，它的一些心肺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2: 医生介绍，来到高原后，头痛、头晕、恶心、乏力、失眠、食欲下降等，都可能是高原反应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可能觉得只是累了，没睡好。
4: 但如果症状越来越重，就不能再简单的当做水土不服了。实际上，头痛呢，它就是一种高反。当然有轻有重，你可以适应，我可能缓一缓，慢一慢，但是有一些呢，你不能硬扛，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如果比如说你感冒了，你跑到高原去，完全有可能会诱发肺水肿、脑水肿。 这样一些非常严峻的这种局面，一定是及时的就诊。
2: 医生提醒，如果出现普通的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轻度症状，可以先停止继续上升，就地休息，必要时吸氧，并密切观察身体变化。但如果出现明显呼吸困难、胸闷气急、剧烈头痛，甚至意识模糊、行为异常等情况，就不能再硬扛，应立即下撤。
3: 并及时就医。
4: 比如说乘高铁、乘火车，慢慢往上走，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适应的过程。
2: 随着马拉松等耐力运动的兴起，心脏负荷过大引发的运动风险日益凸显。不少人在运动时会关注运动数据，但盲目追求高配速、高心率可能会让心脏不堪重负。今年47岁的丁女士是一名健身爱好者。
5: 平时会进行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但运动时心率偏高，她担心运动时发生意外，便前往医院就诊。
6: 我们实际测下来，按照她平时的运动强度，她的心率大概在160左右，而对于她来说，160的时候的心率，她的心脏输出已经到了极限，心率大概控制在130左右比较合适。再往后之后，她的心率上升，但是她的那个心脏输出没有明显的增加。

0: 下，其实是在出工不出力，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要么就是疲劳，疲劳的积累，过敏一定会带来伤病，啊，包括免疫功能的下降，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
1: 专家指出，很多人存在心率越高，运动效果越好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健康获益最大的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盲目追求大运动量，忽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是引发心血管意外的主要原因。
0: 内脏方面的影响，相对来说更隐匿一些，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举个例子，运动时候的高血压，运动时候的心脏缺血，很多时候是大家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发现，但一旦发现了以后，往往是极为重症，卒中、心肌梗死，甚至心源性的猝死。
1: 专家提醒，运动后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持续一小时以上乏力等症状，都是心脏受损的预警信号。出现相关症状，需立即停止锻炼，静坐休息。若症状不缓解，需马上就医。
0: 严重的会有一些眼前发黑、黑蒙这一系列的情况，其实都是一些心血管负荷过重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要好像没上强度就没有效果，就感觉一定要啊，我要跑的气喘吁吁才有效果。就高强度要不要要，但它占的比例一定是小部分，大概也就20%左右。
2: 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专家指出，所谓的省钱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故障，使用时这类产品可能还会触碰法律红线。
3: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4: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冬捕是查干湖最欢乐沸腾的时候，
1: 传承娱乐文化，展示冬捕奇观。老铁们，查干湖冬捕进行时啊！哎，马轮子一转，金山银山翻不完呐！哥，
2: 为啥说这是最古老的捕鱼方式呢？我们小时候啊，就这么打的。
3: 今天下单，今天发货啊，2000米大栏马上出水。广州出水是非常壮观的，老铁们，不要补钱，不要错过。
0: 每网起十万斤的超大抽鱼量，让查干湖在这个冬季独占鳌头。
3: 高兴，看着太高兴，我们看着一晃眼，看着鱼就乐。
4: 哎，我还给查干湖冬捕写了一个3.5呢。查干冬捕远名扬，渔猎文化传四方，全国人民都向往。
5: 哦，那我知道，好地方。

0: 与查干湖相邻接路的另一侧，引自查干湖的湖水被分成了长150米、宽80米的若干鱼塘。这里是专门为查干湖繁育鱼苗的明优鱼类粮种场，每年有近300万斤鱼苗从这里转投至查干湖内进行增殖放流。
1: 看这家伙呀，一点不卡壳。
2: 池塘安全越冬先决的条件就是溶氧，咱池塘溶氧的那个安全临界点就是在4个，低于4个就必须得人为干预。
1: 9低了，正好9。
0: 查干湖的冬天寒风凛冽，即便如此，养殖户仍是安居在鱼苗基地。
3: 产生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水产动物一旦产生了病害，就需要对环境、体质、病源进行分析。环境包括水质、水色、底质、水温、光照等。
0: 冬捕过后，查干湖进入休渔期，万物开始猫冬，直至早春4月，查干湖厚厚的冰层开始裂缝，大地深处的呼吸从湖底溢出，静谧的查干湖又有了生命的律动。伴随气温的回升，被冰雪凝结的水面在一点点溶解，查干湖的春天终于到来。

0: 今年飞来湖面的鸟儿似乎比往年更多，水源充足，食物丰富，大批珍稀候鸟在查干湖停留觅食，上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正在这里筑巢、孵化和哺育。不过，生态恢复，水鸟增多，却给鱼塘养殖户们带来了困扰。方志曾尝试多种方式驱赶水鸟。
1: 生态现在也好，这鸟特别多，你看着鸟你就得撵它，因为咱们怕它吃鱼，咱们养鱼为主，就是它一吃咱鱼咱心疼啊。
0: 他们用细绳以饵料台为中心纵向拉线，既不伤鸟又能防鸟。
1: 现在也不像以前，以前崩两个炮上吧，它可以就是说转一会儿才回来，现在这鸟看你，它就好像懂人在干啥似的。
0: 方志和妻子周淑清共承包五池鱼塘，鱼苗繁育基地和查干湖仅一路之隔。湖畔人家的生活方式也和渔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朴素单调的生活，为湖而生的人却乐在其中。五月，家住查干湖畔巴郎镇的农民开始插秧。远近驰名的查干湖，其实兴旺的不只有渔业，还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黄昌海和妻子蓝玉娟今年承包了30亩水田，有了机械的助力，黄昌海只需一个人就能把秧苗全部插完。妻子蓝玉娟只在机器过不去的棱棱角角处补补苗。然而，当时间回转至60年前，连年干旱加之上游拦河筑坝，查干湖湖面曾急剧萎缩，成了一个碱盆子。查干湖距离松花江约54公里，从1976年开始，几代人不间断地开凿运河，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湖泊得以复活，有了水的滋养，人们便可安心依偎于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之畔。千年的渔猎大戏又重新上演，并在此地扎根繁衍，人们相信也会经久不息。有水则兴，查干湖周边的农户纷纷将自家盐碱地改成水稻田。黄昌海虽是家中干农活的顶梁柱，但他在街坊四邻眼里的真实身份，当属巴郎镇农民诗人蓝玉娟的丈夫。
2: 你看这么长行不行？啊，来，
3: 行，
2: 他更不是，
3: 行行。
0: 村民们将在这里排练蓝玉娟创作的快板书《生态查干湖》。
4: 装进来吧，这报纸这些年都没装，这里头都有点旧了。
2: 这下造的哈，
4: 这个得20多年了，这还是1999年那年发表的。
2: 啊，那我想起来了，
4: 对呀，
2: 得10块钱这样乐。
4: 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见了吗？觉得挺轰动的。哎呀，这发表文章了，都上咱家来看报纸了，还给我看丢几张，他们借家去了，借走了。
2: 嗯，丢好几，
4: 丢好几个白瞎了，现在都找不着了。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2: 写完就能用。
4: 嗯，后来写来写去，那不是文化站就知道我那个会写作吗？哎呀，你可别说了，你那时候文化站找我出节目，你还反对呢。我说我写个小品找人演，你就找那演小品就给你丢人了。
2: 哎，你怎么说
4: 写作光荣，
2: 就是说那小品。那你说一个老农民那时候哪演这玩意儿呢？
4: 嗯，
2: 一个都没有。
4: 完我爸跟我妈也说，哎呀别整那玩意儿了，可气，演那干啥呀，有功伺候伺候你家弟吧。完你还说呢，你说我家弟弟没耽误啊。
2: 有时候吧。

0: 反对是反对，但是你两口子能不支持你？我要不支持你，谁支持你？更完了。
1: 那我谢谢你呗。
0: 不要。
2: 每天晨曦微露之时，方志家就会亮起灯。妻子周淑清准备和面包饺子。早餐吃饺子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常态。鱼塘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20年来，方志每日5点、9点、13点、17点四次喂鱼。他和茶干湖一起等待迎接清晨的朝阳，和茶干湖一起等待送别黄昏的夕阳。
3: 我们是茶干湖贡献那个它经济基础的基石，所以这有一种自豪感。有的时候因为把好鱼苗这块关，就直接涉及到茶干湖经济效益。
2: 茶干湖渔场给养殖户的政策是免承包池底费、免水电费，产生的所有费用均以花白莲鱼苗相抵。
3: 我们有个优点，这不用拿现钱了嘛，缓解我们养鱼的那个资金紧张这块。
4: 不占用正好。
1: 你还说闲呢？
5: 我说不闲。
2: 周淑清和方志是中学同学，夫妻俩从成婚之日起就开始养鱼。不过周淑清只是从旁协助，喂喂鱼苗，听听小说，晒晒太阳，就是周淑清的日常。
6: 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呢，有点休闲的那个意思。

0: 农闲了，但是村民的业余生活不能闲。蓝玉娟写的快板、小品、三句半，下到六岁娃娃，上至七十岁老人，都被她鼓励着登台表演。也因为写作的特长，她被推荐为吉林省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可以和文化站一同组织农民文艺汇演。
1: 二哥在这小呢？
2: 嗯呢，来蓝玉娟。
1: 嗯呢，王嫂呢？
2: 搁家呢，就收拾屋子嘛，昨天装修了。
1: 我上去跟王嫂唠唠嗑。
3: 我妹来了。
1: 嗯呢。
4: 前几天不是让你唱那首《大米沙滩》不是有歌吗？
1: 啊，
4: 你现在练啥样了？
1: 我这几天天天练这首歌。我以前唱哈，我就缺乏这个那种画面和这个这那啥，没有那么太多的情感。
4: 嗯，
1: 我这回练，我都是站在这个窗台往外看。
4: 哦
1: 啊，
4: 你就好像看出来似的。
1: 那是啊，我就那啥，这不脑袋就浮现出来这个查干湖这个美景
4: 哈。
1: 所以就我这次练的我还觉得比较成功似的。那一会儿我，
4: 你给我唱一段。
1: 我给你唱一段，
4: 唱一段，
1: 唱一段，你看看啊。
4: 嗯，
1: 那我就站起来，
4: 站起来上，
1: 要不就我就拔不上气。
4: 嗯，你看。

0: 地波荡漾，芦苇荡里鸟儿飞翔。
1: 蓝玉娟写的《大美茶干湖》已经找老师谱好了曲，她交给同村的王远荣大姐演唱。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蓝玉娟早有打算，她想办一场庆丰收的农民文艺汇演。
0: 圣洁的湖水映衬蓝蓝的天。
2: 明天几点去呀？
3: 明天的11:30典礼，取多钱呢？
2: 取多钱？你说谁多钱了？你说算呗。
3: 谁的随钱？
2: 随钱呗。
3: 咱儿子啥时候有对象啊？咱得往回收拾。
2: 一说儿子就着急。哎呀，正好今天看看厂子收鱼了，算了账，给孩子该买点婚房了。

0: 现在没有人家结婚，有房子有
1: 就可以走房，买了房先买婚房嘛，然后再提上日程呗。
0: 对，那个房子钱算了，领他去看房了。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长安湖渔民的养鱼人的那个婚前答谢宴啊，随随便便20多斤的汤啊，白鱼也别说了，五个斤儿，来转一下。
1: 你这边做多少了？
0: 大哥，咱们那啥时候送样去？
2: 周一呗。
1: 送啥呀？
0: 送我们的年年就是卖鱼苗，把咱长安湖收我们的鱼苗，我们得每年的检测。
1: 有检测啊？
0: 有没有违禁的东西？有违禁的东西，第一是不收，第二是不算账。
3: 春秋两点去，光这牛俩鱼吃出奶子呀？
0: 那我也呆着，他就是吃盐。
2: 来，喝一口，
0: 来喝一口，
2: 再来点呗，
4: 再给你添点，
2: 不行了，
4: 啊？

0: 我这次吧，就是打算写这个三句半，秋风收的，马上就招募演员，咱们那个争取在7天之内吧，就把这三句半咱们给他
1: 能，他能，他能能整进来，他一白就整。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
0: 虽然吧，你们就是说的从来没说过三句半，但是咱这有老师，那这四位
2: 打鼓啥的，
0: 大姐都是老师吗？他们能教你们
2: 咋整？
1: 他教你咋整？
0: 我就上去上舞台表演快板的时候，那我都怕记不下来，但是我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我也背一句，咱就一点点，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也就是14-15句词儿吧，能不能把它说起来？有没有？
3: 张雪，
2: 一定给他完成。
4: 儿子方明轩，已是而立之年，他刚刚从原来的单位辞职，正处于待业中。此次回家是想陪伴父母过一个团圆的中秋佳节。
5: 妈，回来了。
6: 回来了，
5: 那那。
6: 好嘞，
7: 吃饭了哪个？
5: 吃完了。
7: 吃完了。
5: 我回来了吗？来
8: 了，七个。
5: 哈哈。哎呀，不累不累，
8: 行吧，
5: 不累不累，别看鸭子。
8: 看鸭子。
5: 这鸭子成犯人了。离开人又不行，你在这看鸭子呗。
8: 嗯，我
5: 回去那个什么，整条鱼吃去。
8: 行，
5: 那
8: 行。哎，你回去。
5: 你在这看鸭子，眼观六路，你别管看那一个，看那一个不行。嗯呐。玩手机把鸭子砍了啊。
8: 嗯，那我知道了。
5: 行了。
9: 我上大学是在重庆那边上的，就是也是南方，然后工作全国各地哪儿都跑。这两年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就在外面跑够了，我就特别想回到家里边，所以就把那个工作辞了，然后就想离家近一点。
4: 听取这些新入辽王别院的人，必须抓住这条线索，看看
10: 他同学吧，家里头父亲有的突然去世了，他说感受特别深，他说我想陪着你们。
9: 我有的时候自己有心事的时候，不好意思跟家人说的时候，也不好跟朋友说的时候，就是只能对着他们说，就对着这些水啥的说，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4: 儿子回家过节，方志去茶干湖渔场买回一条20斤的大花鲢庆祝。家住茶干湖，逢年过节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样一条胖头鱼。
5: 来，咱家两口子幸福团圆，年年有余。来，喝一个。
8: 好了啊。
5: 也得说点正事儿。那今天要是收成好的话，不行再送人给你买个房子吧。这是现在社会变了，像我们那个年代，你这岁数在农村就找不着媳妇了，找不着小太好的什么小姑娘了。
6: 向你爸学习。
5: 再有这工作这事儿，你最后一什么实在是不行的话，考不上什么了，咱们不行回来跟老爸养鱼了吧？干啥都一辈子。
6: 两口人反正你和你媳妇儿在这块儿也挺好，我跟你爸反正在这待着。
5: 你喂鱼养鱼是个。

0: 那什么活，一般人干不了呢。
1: 养鱼是啥呢？得有经验，而且还得精心。就是说的鱼它不会说话，你有病啥的，你得自己去看，你得学，就得这，你像你爸似的，天天就是看手机学。显微镜啥，你爸那虫子啥能看明白？让我看不明白。就像你爸就像是指导员似的。
0: 就是人干啥，心得穿进去，心思得带着点，才能成功。不能是一山望着一山高，那可绝对不行。
1: 最少得学三年。
0: 你能不能这三年让我给你辞跑了？
1: 你爸这可严肃啊，你可知道？你得有心理准备嘛。我爸辞了我，我变小脸了，我跑了，那不行，你得坚持住。其实你爸呢，那些年，哎呀，还那阵儿。哎呀妈！我儿子回来了，这穿的太少了，不行，我得去，我得换换他了。其实你爸心成心疼你了，但是就不会表达，是不是？
2: 哎，刚富啊！啊，小鱼啊，马上就差我了，马上给你打啊！
3: 鱼苗基地统一收样送检。检测报告直接邮寄到查干湖渔场，方志在送检样带上贴好自己的名字，便开始捕捞送检鱼苗。
2: 咱家鱼要是不合格了，那影响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查干湖这块水域，所以咱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规。
3: 可几网下来，只见鲤鱼和鲫鱼，却不见花鲢、白鲢。
4: 这只是真帅，
2: 挺着急的，因为那边那个人家等着咱们的鱼苗车，就马上就走了。但是我知道，鱼苗越打不上来，就证明咱家这鱼苗的体质越好，反应速度快。
4: 啊，马上，马上啊，马上，马上了，
1: 快点来了。
4: 你看，
3: 眼看送检人员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方志夫妇终于捕捞到了心仪的花鲢鱼苗。查干湖畔秋色渐浓，夹杂着芦苇花的稻田地里弥漫着稻香，丰收在望。横扫千军的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穿梭，玉米秸秆被整齐切断，籽粒饱满的玉米被传送进车厢，20亩旱田只需2-3个小时便能全部收完。蓝玉娟家的水田收割仍然由丈夫黄昌海独自完成，只需要10几分钟，一亩水稻就可以收割完毕。在查干湖畔的农户中，30%的家庭配备了水稻收割机，家家户户都有4轮农用车。蓝玉娟照例从旁干点小活，待丈夫的收割机收过水稻之后，他把地里依然屹立的几棵稻穗儿用镰刀割下，进行捆扎。
1: 来，吃点饭吧。
4: 做饭来了，这吃。
1: 那不用了，
4: 不有点儿，咱不送还不到那个。
3: 晌午过后，再给丈夫送送饭。
4: 谢谢了，给你的大面包了。今儿赚的是晚上，
5: 是晚。
4: 能抬黑呀？
5: 不能，一份是吃完那个。
4: 快，蒸两天说
5: 去。你不写吗？他说我想起来了，我这个没想起来那句。你说机器一响，你写的吗？机器一响，轰隆隆，捡粮食很快到家中。你说头像我就没想起来。
4: 啊，对，我写的快板嘛。对，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进家中。还有呢，那个，如今种地
5: 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是不是那个？
4: 不是吧？对，你这是整个换台词儿了呢。
5: 我这个。想起来了吗？
4: 那你这词儿挺好，能用的。啥呀？再说一遍，如今机器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
3: 查干湖渔场通知收鱼，证明渔场已收到各养殖户的检测合格报告，每家每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方志家准备拉网卖鱼，渔工们大都是附近农户，每到渔场收鱼时节，渔工们便忙得不可开交。
2: 好了。躺着就不下去了，它就好了。
3: 拉网挑鱼是他们除自家农作物秋收之余的额外收入。

0: 愚公们将茶干湖所需花白莲挑出，其他鱼苗放回鱼塘，在此过程中力求时间快，不伤鱼。
1: 但是茶干湖的吧，这苗呢说的确实就是五十八寸的，大的不要啊，是吧？
2: 这挑多费劲，你看看，
3: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茶干湖还有鱼苗泥地，专门培育鱼苗的地方。
0: 花白莲鱼苗从一汪小鱼塘出来后，即将奔入广阔的茶干湖里去自由生长。运送鱼苗的车辆从明优鱼类两种场出发至茶干湖，仅需穿过一条街路，而从鱼苗装车到茶干湖增殖放流的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鱼苗源源不断地投放至茶干湖内，可持续地守护好了茶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0: 你就不是我这个
1: 亚莹，
0: 你看着。
2: 一个，一二三。
0: 别
3: 掉！
0: 别
2: 掉！
4: 华莱士会派黎丽香、农民喜迎丰收节。
5: 茶干湖生态的变化，使得鱼满塘，粮满仓。人们感念湖水的润泽，充实着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到处都洋溢着新农村的新景象。
6: 开土盖地盐碱地，稻花飘香在鼻翼，高粱硬下红半天，
7: 海水甜。
8: 母亲是他我家乡，金银祖国气金上，生态有香的地方。
5: 家住茶干湖边的人们幸福地笑着跳着，用喜庆的秧歌、朴素的表演、响亮的歌声来咏唱大地，咏唱湖泊，咏唱乡情，咏唱生活。

0: 再往你那么点，哎，这不是全出来了吗？对，哎，这来了，哎，好。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习总书记说的话，你查看湖年年有余。哎，这点字真灵。
1: 平常吧，我们俩会环湖走路，感觉内心挺平静的。
2: 好像胖了呢你。
0: 我俩愿意有这个长情的陪伴，就是哪也不愿意走。我喜欢这种生活。现在
3: 吃完饭就胖了。
1: 走，再找个地方玩玩去。
0: 靠着长安湖水来维持自己家庭的一个经济主要来源。我心里当然希望长安湖越来越好，我才能越好。就跟咱们一样，祖国好，那小家才能好。